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0: 古城意象北龙湖北宁夏旁石井现房小高层，建面约110至143平米，大型时尚艺术汇演，唱完五一假期来中裕购房享专属特惠，详询0371-6060-8888。
1: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这个季节我们女人最高级的出场方式就是穿好看的衣服，化漂亮的妆，所以香水也要首当其冲哦。它不是装饰，而是气质，而且还不是掩盖，它更多的就是加分哦。今天我们就给所有爱自己爱生活懂浪漫的你带来了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那这款香水呢是迪奥家的超级经典，畅销多年，不论是你参加聚会还是工作休闲，回头率100%哦。因为它清甜不腻，温柔不张扬，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高级礼服。前调是柑橘的青铜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温柔干净，想要靠近哦。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官网50毫升正装售价1000元，今天我们美妆节专属福利，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正装不到3折，新报价只要299元，你没有听错，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更划算咯，只要499元，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

由我们私家车999为您全程兜底，全部海外直采，无中间商赚差价才敢压价，每一瓶都带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正品保障不踩雷，今天下单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哦，售后零负担。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因为产地批次不同，质地味道和国内专柜存在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但是效果不打折哟，如果您特别介意就请谨慎下单哦。那么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赶紧去抢购吧，数量有限，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趁现在价格给力，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下单吧。

0: 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3: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

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三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两瓶量，够用一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0: 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
2: 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
4: 五一到来了，趁着小长假出门，为你推荐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是不是每到换季，皮肤又开始干到起皮、紧绷难受，换季敏感，细纹偷偷冒出来，厚涂了怕黏腻，薄涂了又怕没用？而这款精华恰恰是为这个季节准备的。它的核心是玻色因加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产物和乳酸杆菌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的协同作用。玻色因负责抗皱紧致，二裂酵母负责修护维稳，乳酸杆菌发酵产物帮助提升皮肤弹性，它不含酒精激素，也不含矿物质油，生物发酵与植物萃取的高效配比，让每一滴精华都润泽细腻，好吸收不黏腻。现在入手30毫升的精致真颜精华液只要169，再多送10毫升，相当于带走了40毫升的春日滋养。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下单，愿你容颜如春，也愿你五一假期轻松自在。
5: 这个季节我们女人最高级的出场方式就是穿好看的衣服，化漂亮的妆，所以香水也要首当其冲哦。它不是装饰，而是气质，而且还不是掩盖，它更多的就是加分哦。今天我们就给所有爱自己、爱生活、懂浪漫的你带来了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那这款香水呢，是迪奥家的超级经典，畅销多年，不论是你参加聚会还是工作休闲，回头率100%哦。因为它清甜不腻，温柔不张扬，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高级礼服。前调是柑橘的青铜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温柔干净，想要靠近哦。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官网50毫升正装售价1000元，今天我们美妆节专属福利，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正装不到3折，金报价只要299元，你没有听错，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更划算喽，只要499元，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香水下单199元，你没有听错，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更划算喽，只要499元，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由我们私家车999为您全程兜底，全部海外直采，无中间商赚差价才敢压价，每一瓶都带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正品保障不踩雷，今天下单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

0: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1: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本书啊，是《发现中国》系列丛书的《博物馆篇》。这本书当中遴选了几十家中国知名的博物馆，从博物馆的角度出发来展现中华文化的不同侧面，并且呢，编者把它精心分成了六大部分进行介绍。比如第一部分叫“荟萃中华，包罗万千”，这其中就介绍了有着600年历史的故宫博物院，还介绍了有着浓厚地方历史特色的，比如四川博物院、山西博物院等等。第二部分“星火燎原，势不可当”，展现了中华民族反抗封建压迫、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历程。这里面既有展现抗战史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也有讲述革命根据地特色的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等。而后面还有“巧夺天工，渊源流长，温故知新，日新月异，风云集会，群贤毕至，术业有专攻”等等四大部分，介绍了各具特色的，或是历史艺术，或是名人故居，或是自然科学博物馆。在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上，孕育了特色鲜明的文化和无穷的智慧。而众多蕴含文化和智慧的文物都被分门别类地安放在了不同的博物馆当中，玉器、青铜器、书法、绘画、古籍、瓷器、家具、服饰以及武器装备、车马鞍桥等等，都是历史发展脉络的见证者。因此，博物馆也有了各自的属性和味道，自然而然成为了中华大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可以说，博物馆是对文化的精致阐释，它能够满足我们对于知识、文化、审美的各项需求，也反映了社会的进步、生活观念的变革和创新，同时也能感受到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翻开这本书，您不仅可以欣赏到特色的博物馆，还可以了解到著名博物馆的馆藏精品，更能观赏到独树一帜的博物馆建筑。所以啊，眼睛和心灵总有一个要在路上，追寻诗和远方不仅仅要靠眼睛去欣赏，更要用双手双脚去触碰身边。

0: 今天给您推荐《发现中国》系列丛书《博物馆》，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在读书这件事情上花点时间。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0: 城意向北仑湖北名校旁实景现房小高层，建面约110至143平米，大型时尚艺术汇演，唱完五一假期来中裕购房享专属特惠，详询0371-6060-8888。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3: 从前买一克拉的

0: 千人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0: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2: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

0: 食材，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两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本书是《发现中国》系列之《历史文化名城》。这本书啊，介绍了139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它们就像一颗颗璀璨夺目的珍珠，散落在祖国广袤的土地上。翻开这本书，你可以足不出户地游遍中华名城，领略各地风情，了解各地历史，品味各地文化，可以在优美的文字间走南闯北，驰骋天下，还可以在精美的图片里享受打卡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乐趣。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也是人类繁衍生息的重要社会载体，它当然反映了一个时代一个地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辉煌成就和一些难以磨灭的人文记忆。可以说，城市是人类历史文化经过长期积累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文明遗产。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当中，孕育了无数被载入史册的名城，这些城市有的曾是大气磅礴的古都王城，有的曾是经济富庶的城池都邑，有的因为某种文化记忆的传承而闻名于世，有的因为某个历史事件而名垂千古，更有因为风光旖旎而举世闻名，因为风俗奇特而享誉天下。他们的存在也为回顾中国历史打开了另外的一扇窗。如果你对各地的文化历史感兴趣，如果你对不同城市的风俗习惯很好奇，如果你对陌生城市的风景处天下，他们的存在也为回顾中国历史打开了另外的一扇窗。如果你对各地的文化历史感兴趣，如果你对不同城市的风俗习惯很好奇，如果你对陌生城市的风景充满了向往，那么打开这本书，梦想的旅程和现实的感受可能就仅仅是一页纸之间的距离。就让我们跟随书中的脚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纸上旅行，感受行走在文字

0: 今天给您推荐《发现中国》系列丛书《历史文》，花点时间。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屋，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 no 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这个季节我们女人最高级的出场方式就是穿好看的衣服，化漂亮的妆，所以香水也要首当其冲哦。它不是装饰，而是气质，而且还不是掩盖，它更多的就是加分哦。今天我们就给所有爱自己、爱生活、懂浪漫的你带来了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那这款香水呢，是迪奥家的超级经典，畅销多年，不论是你参加聚会还是工作休闲，回头率100%哦。因为它清甜不腻，温柔不张扬，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高级礼服。前调是柑橘的青铜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温柔干净，想要靠近哦。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官网50毫升正装售价1000元，今天我们美妆节专属福利，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正装不到3折，新报价只要299元，你没有听错，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更划算喽，只要499元，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由我们私家车999为您全程兜底，全部海外直采，无中间商赚差价才敢压价，每一瓶都带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正品保障不踩雷，今天下单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哦，售后零负担。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因为产地批次不同，质地味道和国内专柜存在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但是效果不打折哟，如果您特别介意就请谨慎下单哦。那么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赶紧去抢购吧，数量有限，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趁现在价格给力，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下单吧。
3: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4: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这本书，极具审美与实用两重特性，这就是发现中国系列丛书之摄影圣地。拍照打卡一定是我们感受生活美好的重要方式，那去什么地方拍照，哪些地方打卡更能够出效果，这本书会给你答案。这本书本着探索我国的美景和文化积淀的精神，遴选出了祖国大地上几十处的摄影圣地，同时还精选了几百张极具代表性的摄影作品，并配以深入浅出的文字介绍。在书中您可以看到桃之夭夭的幽谷，风情万种的小镇，花香四溢的庄园，磅礴大气的宫殿，可以说兼具审美性和实用性于一身。我们都知道摄影是凝固的艺术，可以帮助我们留住美好的事物和美丽的瞬间，在摄影师眼里，摄影也像是一场旅行。正如一位摄影家所说，摄影家是一位旅行者，穿行于主观与客观的艰难旅行当中，只要需要，摄影家就可以在任何地点停下脚步，去开拓未知的领域。自从摄影诞生之日起，似乎就和旅行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摄影爱好者为了获得更好的素材，翻过千山，走过万象，寻寻觅觅，用镜头发现美，记录美，把每一次邂逅定格成精彩的画面。在这本书当中，你可以看到东北茫茫雪原的玉树琼花，也可以看到西北大漠的孤烟驼影，还能欣赏到海岸线的绝美滩涂，更能感受到清丽悠然的田园风光。不管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还是充满热情的民族风情，都能以独特的美吸引着我们。所以不管您是因为喜欢摄影而爱上旅行，因为旅行而爱上摄影，您都可以翻开这本书，去探寻自然的印记，去触摸古老的建筑，去感受壮丽的日出，去沉浸在绝美的星空。如果您计划来一场摄影之旅，带上这本书，它会成为你途中不可或缺的助手。如果您想通过文字和图片感受美好，那么这本书一定也会带给你不一样的风景。

0: 今天给您推荐发现中国系列丛书之摄影圣地，我是王腾霄，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情上花点时间。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

0: 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九九九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九九九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九九九，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2: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
3: 一座城市的建筑，它可以成为一座城市的名片，更可以成为一座城市的地标，不仅仅是因为其简单的文化元素的堆砌，或者是它炫目的外表，更重要的是在其中蕴含着城市的文化和城市文明的辉煌成就。就像人有着不同的气质个性，因人而生的城市当然也在历史和现代的发展当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属性，更重要的是这种属性会逐渐融入到一座城市的建筑当中。我们去到一座城市当中，它的建筑或者是沉稳大气，或者是浪漫时尚，或者是热情奔放，或者是内敛含蓄，都体现了这座城市的文化气质。这些不同的

地标建筑蕴含着历史，蕴含着不同的文化，更是一座城市魅力最亮丽的风景线。这本书选出了几十处中国著名的文化地标，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作为人文景观的文化地标有着更多的意义和使命，不但要与自然环境、城市发展融为一体，更承载着人们的感情记忆。同时，它也更应该成为服务人民文化艺术生活的一种公共建筑。翻开这本书，既可以奔向琳琅满目的博物馆、鲜活的艺术中心、潮流时尚的网红打卡地，更可以看到生命力顽强的古建筑，可以通过一座座文化地标来触摸一座座城市的温度。

0: 今天给您推荐发现中国系列丛书文化地标，我是王腾霄，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情上花点时间。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湖阳。

0: 阳 FM 一零一点三，三门峡 FM 一零一点一，许昌 FM 八九点五。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九九九。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九九九。
1: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九九九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0: 私家车九九九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0: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0: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九九九，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4: 五一到来了，趁着小长假出门，为你推荐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是不是每到换季，皮肤又开始干燥起皮、紧绷难受，换季敏感，细纹偷偷冒出来，厚涂了怕黏腻，薄涂了又怕没用？而这款精华恰恰是为这个季节准备的。它的核心是玻色因加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产物和乳酸杆菌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的协同作用。玻色因负责抗皱紧致，二裂酵母负责修护维稳，乳酸杆菌发酵产物帮助提升皮肤弹性。它不含酒精激素，也不含矿物质油，生物发酵与植物萃取的高效配比，让每一滴精华都润泽细腻，好吸收不黏腻。现在入手30毫升的精致真颜精华液只要169，再多送10毫升，相当于带走了40毫升的春日滋养。私家车九九九回复牡丹，一键下单，愿你容颜如春，也愿你五一假期轻松自在。
5: 这个季节我们女人最高级的出场方式就是穿好看的衣服，化漂亮的妆，所以香水也要首当其冲哦。它不是装饰，而是气质，而且还不是掩盖，它更多的就是加分哦。今天我们就给所有爱自己、爱生活、懂浪漫的你带来了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那这款香水呢，是迪奥家的超级经典，畅销多年，不论是你参加聚会还是工作休闲，回头率100%哦。因为它清甜不腻，温柔不张扬，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高级礼服。前调是柑橘的青铜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温柔干净，想要靠近哦。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官网50毫升正装售价1000元，今天我们美妆节专属福利，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正装不到3折，金报价只要299元，你没有听错，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更划算喽，只要499元，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九九九，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由我们私家车九九九为您全程兜底，全部海外直采，无中间商赚差价才敢压价，每一瓶都带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正品保障不踩雷，今天下单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哦，售后零负担。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因为产地批次不同，质地味道和国内专柜存在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但是效果不打折哟，如果您特别介意就请谨慎下单哦。那么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赶紧去抢购吧，数量有限，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趁现在价格给力，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下单吧。
6: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

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不讲帝王将相的狗血剧情，来聊一聊五代十国的顶级打工人，堪称铁打的职场人，流水的老板，连契丹都要抢着要的冯道。草根逆袭，冯道开局有点难。公元882年，冯道出生在河北，是一个典型的草根学霸。家里穷没关系，但是他爱读书啊。别人喝酒吹牛，他在柴房苦读到半夜，好不容易熬到出头，被幽州节度使刘守光聘为职场新人。结果呢，他好心劝老板别瞎打仗，直接被扔进了大牢。命大，逃出来之后，他跳槽到了晋王李存勖手下，这才算正式开启他的开挂人生。职场封神，冯道一开始打工就是稳坐十朝元老。重点来了，冯道的职场绝技是什么呢？就两个字，靠谱。李存勖打仗，他是连夜处理公文，从来不掉链子。闹了饥荒，他把俸禄都分给老百姓，自己住在茅草屋，连床褥都给捐了。就这格局，你说哪个老板不喜欢吧？这后来李嗣源继位，直接把他提拔为宰相，从此就开启了皇帝换不停，我稳坐朝堂的传奇。后晋、契丹、后汉、后周，他先后侍奉了十位皇帝，连契丹大军压境都想把他绑回去。就有人说，冯道啊，这才是五代第一打工皇帝，比现在的那些职场老油条啊，那不知道强了多少。但是作为历史人物，不可能没有争议，争议拉满，那功过到底谁来评呢？那就得交给您了。冯道也有黑粉啊，有人骂他不忠不义、墙头草、两边倒，谁是老板跟谁混。但是也有人支持他呀，他当官不是为了自己啊，他当官是为了护着老百姓啊。公元954年，冯道活到73岁，寿终正寝，这在古代也真算是高寿了，那绝对妥妥的职场赢家。那到底他是职场的老滑头，还是百姓的守护神？争议千年，到今天也没有个定论。好了，今天的历史有点意思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这里是历史有点意思。

五一到来了，趁着小长假出门，为你推荐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是不是每到换季，皮肤又开始干燥起皮、紧绷难受，换季敏感，细纹偷偷冒出来，厚涂了怕黏腻，薄涂了又怕没用？而这款精华恰恰是为这个季节准备的。它的核心是玻色因加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产物和乳酸杆菌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的协同作用。玻色因负责抗皱紧致，二裂酵母负责修护维稳，乳酸杆菌发酵产物帮助提升皮肤弹性。它不含酒精激素，也不含矿物质油，生物发酵与植物萃取的高效配比，让每一滴精华都润泽细腻，好吸收不黏腻。现在入手30毫升的精致真颜精华液只要169，再多送10毫升，相当于带走了40毫升的春日滋养。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下单，愿你容颜如春，也愿你五一假期轻松自在。

0: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活

0: 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五万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2: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4+，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帖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

0: 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两只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1: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聊一个特别拎得清的帝王，五代十国的钱弘树。别人当皇帝都想着开疆扩土称霸天下，他倒好，直接把自己家的江山打包送给大宋，换得一个百姓平安呢，是比什么都强。但每个人都说自己这个佛系那个佛系，但是把自己家的江山送给别人，这佛系您是不好比了吧。这话说钱弘树啊，也是含着金钥匙出生，吴越国的王爷。这皇位其实本来跟他八竿子打不着，结果呢，948年这朝堂突然搞政变，这权臣胡进思就把老国君给赶下台，30岁的钱弘树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被推上了王位。这叫什么呢？人在宫中坐啊，王位天上来。这个天降皇位的剧本啊，也就是短剧里有，但是您就发现了吧，这短剧里也是啊，取之于生活，用之于生活，哎，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哎，得了，咱话不多说，书归正传。这刚登基那会儿啊，这钱弘树也没少受气，这朝堂上啊是被胡进思攥得死死的。但是啊，你架不住这小子聪明啊，人家主打一个不硬刚，哎，就是一个熬。为什么呢？因为这胡进思年龄大呀，这愣是把这快90的胡进思给熬走了。要不人家相声里说呢，谁活得长谁是艺术家。反手呢就清了这乱党，稳稳的是拿捏住大权，稳住江山之后，别的帝王那都忙着咱打仗咱抢地盘，钱弘树不一样啊，他一门心思搞民生，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们少交税，还带着人呢疏浚西湖，治理钱塘江，把这吴越国呀愣是打造成了五代十国里难得的世外桃源。别的地方打得不可开交，民不聊生，这吴越的百姓啊能安居乐业，好日子那真是太舒服了。可是啊，他处在什么时代？五代十国呀，这个太平日子你能过多久啊？没搞几天，这宋太祖赵匡胤就开始了自己的统一大业，一路平荆南灭后蜀，眼看就要打到这吴越国自家门口了。还有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南唐后主，著名的那词人李煜，那是急得直跳脚啊，这赶紧写信求救，就说呀，这个唇亡齿寒呐，说这个我这边要不行了，你那边呢也悬，让钱弘树跟他一起说抗宋。你要换别人，说不定脑子一热，来吧，咱跟他干。但是呢，钱弘树脑回路极其清奇，这不仅不救呢，还亲率50000大军帮大宋灭了南唐。这操作直接给李煜整懵了，说这兄弟你到底哪头的呀？但是更觉得这还在后头，南唐一灭，钱弘树直接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啊，纳土归宋。他心里这门清啊，说这吴越国这国力跟宋比，那就是鸡蛋碰石头，你真打起来受苦的还得是老百姓，你何必呢为了这帝王的虚名让老百姓遭殃，怎么算怎么不值当。说为了这表达诚意啊，还特地改了名，他把这个红字啊给去掉了。这为什么把这红字去掉呢？因为赵匡胤他爹呀，他名字里也有一个红字，所以说呢避讳，哎，以后呢我不叫钱弘树了，我叫钱处，哎，这名字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啊？公元978年，大手一挥，把吴越13州86县的土地一股脑全送给了宋太宗。这宋朝啊，是不费一兵一卒统一了东南，吴越百姓呢也算是躲过了战火。这波操作搁到现在，这叫什么词儿呢？双赢。这纳土归宋之后呢，这钱处啊，就钱弘树啊，他呢就被封了王，迁都汴京，就是今天咱们的河南开封。一辈子谨言慎行，安安稳稳活到60岁才去世。你看这别人争权夺利头破血流，他是用放弃换了天下太平。这钱弘树的选择，其实你要想想，那还真不是懦弱，一方面那是心里怀着百姓平安的大义，一方面呢也是对于自己眼前局势的清醒判断。所谓叫不恋权只为民。好，今天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
2: 秦皇败位不过粗茶饭，风雨满山川。 我的心。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랑 사랑하는데

0: 令湖城意象北龙湖北宁夏旁实景现房小高层，建面约110至143平米，大型时尚艺术汇演，畅玩五一假期来中裕购房享专属特惠，详询0371-6060-8888。
1: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二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这个季节我们女人最高级的出场方式就是穿好看的衣服，化漂亮的妆，所以香水也要首当其冲哦。它不是装饰，而是气质，而且还不是掩盖，它更多的就是加分哦。今天我们就给所有爱自己爱生活懂浪漫的你带来了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那这款香水呢是迪奥家的超级经典，畅销多年，不论是你参加聚会还是工作休闲，回头率100%哦。因为它清甜不腻，温柔不张扬，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高级礼服。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温柔干净，想要靠近哦。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官网50毫升正装售价1000元，今天我们美妆节专属福利，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正装不到3折，今报价只要299元，你没有听错，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更划算咯，只要499元，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由我们私家车999为您全程兜底，全部海外直采，无中间商赚差价才敢压价，每一瓶都带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正品保障不踩雷，今天下单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哦，售后零负担。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因为产地批次不同，质地味道和国内专柜存在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但是效果不打折哟，如果您特别介意就请谨慎下单哦。那么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赶紧去抢购吧，数量有限，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趁现在价格给力，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下单吧。
4: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

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提一位贤内助，超级有格局的古代贤内助天花板，谁呀？孙太真。别人当皇后都是忙着争宠，她倒好，她直接劝老公说，咱啊把整个国家捐给大宋吧。据说连杭州的雷峰塔呀都是老公为她建的，这个牌面那也是绝了。咱先介绍一下这位主角孙太真，五代十国的时候吴越王钱弘处的皇后，出身江南书香门第，从小就是学霸，诗经啊论语啊倒背如流，琴棋书画是样样精通，那妥妥的是古代才女顶流。但是有一点，这二位虽然都搞事业，但是都属于佛系搞事业的主。这钱弘处啊不想打仗，他就想保境安民，因为吴越国呀环境还挺好的，所以呢这孙太真呢也通透，她觉得老公啊想得对，她一心也想着咱能够百姓安稳，她就在宫里头带头节俭，非必要场合不穿华服，把这后宫管理的是井井有条，也堪称是一位金牌大管家。后来呢，大宋崛起灭了南唐，吴越立马成为了下一个目标，这朝堂上可就吵翻了天了。这主战派拼命喊着，咱们得打，咱们跟他拼命。哎，但是呢，也有主和派啊，说咱得保命啊，活着才是第一要务。这个时候，孙太真站出来了，一句话点醒老公，叫什么呢？打不过，啊就别硬扛。百姓的性命是比王位更重要。这钱弘处一听，夫人说的有理。大师兄说的对，这公元976年，他就带着孙太真一起去大宋称臣，就把这吴越十三州啊是拱手相送，换来了一方太平。这宋太祖赵匡胤呢夸他俩，哎呦，你真是深明大义。那确实，那是太深明大义了。那于是乎呢，那再讲点什么吧，就把这个孙太真封为了吴越王妃。可惜啊，这好景不长，公元977年，孙太真病逝，钱弘处啊也是悲痛欲绝。刚好西湖边上有一座佛塔建成，那为了纪念爱妻，就把塔名取名为皇妃塔。没错，这个您猜对了，就是后来咱们熟知的雷峰塔。你看这孙太真不靠宫斗，不靠权谋，凭着一份百姓为先的通透，不仅是救了一方百姓，还把自己的名字和雷峰塔绑在了一起。这种佛系又清醒的皇后，那你就是放在今天也是妥妥的正能量偶像。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

0: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2: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性。

0: 向，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两只，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1: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把历史年代卷起来，什么意思呢？在中国历史上啊，可以说是有两大乱世顶流，分别是五胡乱华和五代十国。猛一听，说不定您还能听懵了。那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今天咱们就给各位来说明白。这五胡乱华呀，可以说是当时的民族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

0: 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保障更全面，理赔更简单，中国人寿简洁品质温暖服务每一位客户，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3: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4: 这个季节我们女人最高级的出场方式就是穿好看的衣服，化漂亮的妆，所以香水也要首当其冲哦。它不是装饰，而是气质，而且还不是掩盖，它更多的就是加分哦。今天我们就给所有爱自己爱生活懂浪漫的你带来了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那这款香水呢是迪奥家的超级经典，畅销多年，不论是你参加聚会还是工作休闲，回头率100%哦。因为它清甜不腻，温柔不张扬，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高级礼服。前调是柑橘的青铜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温柔干净，想要靠近哦。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官网50毫升正装售价1000元，今天我们美妆节专属福利，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正装不到3折，新报价只要299元，你没有听错，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更划算喽，只要499元，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由我们私家车999为您全程兜底，全部海外直采，无中间商赚差价才敢压价，每一瓶都带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正品保障不踩雷，今天下单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哦，售后零负担。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因为产地批次不同，质地味道和国内专柜存在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但是效果不打折哟，如果您特别介意就请谨慎下单哦。那么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赶紧去抢购吧，数量有限，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趁现在价格给力，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下单吧。
5: 五一到来了，趁着小长假出门，为你推荐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是不是每到换季皮肤又开始干燥起皮，紧绷难受，换季敏感，细纹偷偷冒出来，厚涂了怕黏腻，薄涂了又怕没用，而这款精华恰恰是为这个季节准备的。它的核心是玻色因加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产物和乳酸杆菌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的协同作用，玻色因负责抗皱紧致，二裂酵母负责修护维稳，乳酸杆菌发酵产物帮助提升皮肤弹性，它不含酒精激素，也不含矿物质油，生物发酵与植物萃取的高效配比，让每一滴精华都润泽细腻，好吸收不黏腻。现在入手30毫升的精致真颜精华液只要169，再多送10毫升，相当于带走了40毫升的春日滋养。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下单，愿你容颜如春，也愿你五一假期轻松自在。
6: 我们研究的东西
7: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8: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6: 东西研究室，
9: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10: 东西研究室，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冲上热搜的一个话题，建议多做疯狂长脑子的运动。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每天都在健身房挥汗如雨，身材确实是练出来了，但是脑子还是一团浆糊。 为什么？因为他们做的都是机械重复的运动，身体在动，大脑在睡觉。在这儿呢，我要告诉你一个被严重低估的真相。真正让人变聪明的，不是那些你已经熟练掌握的运动，而是那些逼着你的大脑高速运转，让你感觉有点疯狂的运动。什么叫疯狂长脑子的运动？就是那种需要你在运动中不断做决策，快速反应，空间判断，策略调整的运动。比如说打羽毛球，打乒乓球，攀岩，跳绳，花样搏击，对抗滑板，甚至是玩飞盘。这些运动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你的身体和大脑必须同时在线，缺一不可。为什么这类运动能让人变得更加的聪明？核心原理非常的简单，大脑的神经可塑性。当你在运动当中需要快速判断对手的动作，预判球的轨迹，调整自己身体反应时，你的大脑就在疯狂地建立新的神经链接。这种链接不仅能提升你的运动能力，更会迁移到你的工作和生活当中，让你的反应速度、决策能力、空间感知都能得到质的飞跃。说白了，跑步机上跑一小时，你的大脑基本上是处于一个架空的状态。但你试试打一个小时的羽毛球全程，你得盯着球，判断落点，调整步伐，控制力度，大脑的参与度完全是两个级别。很多人为什么不愿意去做这类运动？第一个原因，怕丢人。这类运动刚开始学的时候确实会很笨拙，球接不住，动作不协调，反应跟不上，在别人面前显得特别的菜。但你要明白，正是这种不适感在促进你的大脑生长舒适区里练不出的新本事。第二个原因呢，是懒得动脑子。机械运动多放松啊，放空自己，听着音乐，时间一到就结束。但是那些需要高度专注的运动就不一样了，你得全程保持注意力，大脑呢就得持续输出，累的不只是身体，更是精神。可恰恰是这种精神层面的消耗，才能真正的刺激你的大脑进化。所以呢，很多人总觉得自己的脑子不够用，反应慢，创意少，决策难，然后去买各种的课程，看各种书。但是他们忽略了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通过身体训练。所以别再把运动当成单纯的身体锻炼了，去找那些让你的大脑也得拼命工作的运动，去做那些刚开始会让你感觉到有点疯狂，有点笨拙，有点不适应的运动。正是那些挑战在重塑你的神经系统。坚持三个月之后，你会发现自己不仅身体变强了，脑子也真的长出来了。别让你的运动只是流汗，让你的运动成为认知升级的工具。

0: 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2: 中裕湖城意向，北龙湖北宁孝旁实景现房小高层，建面约110至143平米，大型时尚艺术汇演，畅玩五一假期，来中裕购房享专属特惠，详询0371-6060-8888。
3: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

0: 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快，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两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1: 我们研究的东西
2: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3: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1: 东西研究室，
4: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0: 提起贝加尔湖，你会想到的是什么？

藏在深蓝之下的超越想象的贝加尔湖。让我们先理解一下它的尺度，这里蕴藏着全球五分之一未被冰冻的淡水。如果做一个换算，中国所有的河流和淡水湖泊的总水量也不过它的1%。它不像是一个湖泊，更像是一座悬浮在西伯利亚的液态的湖泊。而更令人静默的是它的清澈，春季湖水的透明度可达40米，相当于透过空气直视一栋13层建筑的底部。它的矿物质含量接近优质饮用水，曾有科学家用它作于配置实验溶液。但是这还不是它的最奇特之处，真正令研究者着迷的是这一片湖水仿佛拥有记忆，低温低氧，特殊的噬菌体和微量元素让它能够延缓有机物的腐败，如同一种天然的防腐体系。这不仅让人联想贝加尔湖是否在以一种安静的方式守护着自己的内在秩序。如此巨量又纯净的水，它从哪儿来？表面上有300余条河流汇入，但真正的精髓来自地下。西伯利亚的雨雪渗入广阔的原始森林和多孔的火山岩层，经过数年甚至更久的过滤和矿化，才能悄然流入湖中。可以说，整片西伯利亚大地都在为它提供一场沉默而精准的蒸馏。当然，它深邃的奥秘也藏在它独特的形态当中。地质扫描影像显示，贝加尔湖最深处超过1600米，两侧呢并非是常见的缓坡，而是近乎垂直的崖壁。科学家指出，这源于名为正断层的地质构造，岩层沿近乎垂直的断面整体平稳下沉，如同厚重的树叶整齐地滑落，奠定了陡峭的边界。随后呢，在冰河时期，冰川岩沿此裂缝反复地进行消退，就像最耐心的匠人以万年为单位对崖壁进行着持续的打磨和修整。因此呢，它的规整并非是什么神秘的力量，而是地质运动和冰川作用共同谱写的史诗。贝加尔湖不像一个温柔的水盆，更像是地球表面一道保存完好的宏大的地质档案。然而最动人的章节属于生命，在这片淡水当中竟生活着本属于北冰洋的海豹。它们怎么抵达，又为何留下？科学界仍在推演古老的河道与变迁，而它们只是此地超过2000种特有生物的其中之一。透明鱼、古老的鲨鱼，许多物种就像是时间的移民，在别处早已消失，却在这里构建出一个自成体系的生态宇宙。贝加尔湖仿佛是一座孤立的生命方舟。如果我们望向湖底，会发现故事并没有结束，那里沉积着数千米厚的有机淤泥，在缓慢的分解当中释放出巨量的甲烷，冬天气泡上升的时候迅速封存在冰层当中，形成交织如林的梦幻般的冰冻气泡景观，就好像是深水处的呼吸，也是这片湖泊依然活着的证明。所以贝加尔湖的浪漫或许从来不在于表面的宁静，它的浪漫藏在于其宏大纯净深邃之下，藏在地球用数万年书写的一则则自然的预言里。如果有一天你能与它相遇，或许你就会听见在那片深海正在低语着关于生命、时间和孤立的永恒谜题。东西研究室，用3分钟凝视世界的深处。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我们研究的东西
3: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4: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2: 东西研究室，
5: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0: 大家有没有好奇过，地球上有这么多海水，为什么不把水直接引到沙漠来创造沙漠绿洲呢？先说答案啊，绿不了一点儿，因为中东的沙漠国家早就这么干了。他们把海水引到沙漠之后，海水蒸发了，雨没有来，绿洲没出现，沙漠反倒成了盐碱地，彻底寸草不生了。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最初的沙漠形成是源于地域的干旱气候，而一旦土地沙漠化之后，土地的沙子存不住，水就很难再变回去了。把海水灌入沙漠，只有两种结果：一、蒸发。刚灌进去的海水受高温作用迅速蒸发，并残留下一大堆矿物质的杂质，使沙漠变成了盐碱地。紧接着呢，海水继续下沉，最终会和地下水汇集，地下水也跟着遭殃，被污染，没有一点好处。那有人说了，如果暴力地往沙漠大量灌海水，做一个小海洋行不行？这个也不行。首先呢，沙漠地区海拔普遍高于海洋，自然饮水做不到，而靠人工大量饮水，那更是无稽之谈，耗费的天灾无法估量。不过这个事儿还真有一个特殊的案例，迪拜人工运河的项目。这个项目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此处的地势低于海平面。那又有人说了，不考虑钱的问题，不惜一切代价去运水，创造小型海洋行不行？还是不行。海水是咸的，陆生植物根本没有办法存活，水里更不可能有植物。至于海洋为什么能有生物，那是上亿年演化的结果，沙漠植物没有这种能力，只能死得更快。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海水蒸发之后形成雨，然后这个淡水能不能创造绿洲？这也不可能，下不了一点雨，沙漠一望无际，没有高山阻挡，在大气环流的作用之下，水汽不知道被砍到了哪里，能降到沙漠里的雨水少得可怜。虽然呢也偶有大雨，但是杯水车薪，起不到任何作用。所以沙漠为什么会是沙漠，这是其所处的海拔、气候和地形决定的，海水救不了它。
6: 这个季节我们女人最高级的出场方式就是穿好看的衣服，化漂亮的妆，所以香水也要首当其冲哦。它不是装饰，而是气质，而且还不是掩盖，它更多的就是加分哦。今天我们就给所有爱自己、爱生活、懂浪漫的你带来了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那这款香水呢是迪奥家的超级经典，畅销多年，不论是你参加聚会还是工作休闲，回头率100%哦，因为它清甜不腻，温柔不张扬。

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高级礼服，前调是柑橘的青铜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温柔干净，想要靠近哦。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官网50毫升正装售价1000元，今天我们美妆节专属福利，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正装不到3折，金报价只要299元，你没有听错，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更划算喽，只要499元，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由我们私家车999为您全程兜底，全部海外直采，无中间商赚差价才敢压价，每一瓶都带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正品保障不踩雷，今天下单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哦，售后零负担。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因为产地批次不同，质地味道和国内专柜存在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但是效果不打折哟，如果您特别介意就请谨慎下单哦。那么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赶紧去抢购吧，数量有限，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趁现在价格给力，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下单吧。

0: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
2: 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3: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两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4: 我们研究的东西
5: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6: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4: 东西研究室，
7: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3: 为什么说做梦是科学最不敢触碰的禁区？因为当你入睡的那一刻，大脑正在做一件比死亡还诡异的事，它正在摧毁现实中的你，然后创造出另一个你。研究发现，做梦时大脑某些区域的活跃度比清醒时还要高出40%。你以为自己在休息，而大脑却在疯狂地运转。这也是为什么做一整晚的梦，醒来反而觉得更累。而更奇怪的是，我们在梦里

经历了无比真实的爱恨情仇，醒来之后又忘却得一干二净，仿佛什么都没发生。最让科学家脊背发凉的是，我们能算出一亿光年外的黑洞质量，却解释不了昨天晚上为什么做了一个梦。研究多维空间的论文超过1000万篇，而研究梦的连一半都没有，甚至让人开始恍惚，究竟哪个是梦，哪个才是现实。1952年，芝加哥大学捕捉到一个诡异的现象，熟睡者的眼球在眼皮下疯狂地摆动，好像在观看一场激烈的球赛。此时他们大脑的电信号活跃度竟和清醒的时候一模一样。科学家将这一段命名为 REM 睡眠，也就是快速眼动期。如果此时把他们叫醒，100%的人都说自己在做梦，但是如果在其他阶段被叫醒，大部分人根本不记得梦见了什么。这说明什么？做梦不是随机发生，而是大脑精心策划的一场演出。2010年，哈佛大学做了一个实验，他们让志愿者学习一个 3D 迷宫，然后让部分人睡觉。结果发现，那些在梦里梦到迷宫的人，醒来走迷宫的速度比那些清醒思考迷宫的人快了整整10倍。也就是说，你睡觉时，大脑不仅没有休息，反而在疯狂地练习，把白天学的东西反复演练了成千上万遍。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科学巨匠重大发现都是在梦里完成的。1865年，德国化学家凯库勒梦见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瞬间明白了苯分子就是一个环形结构。这一梦直接改写了有机化学的历史。但梦的诡异远不止帮你解题这么简单。科学家将梦分为5种类型，每一种都直指你内心最深处的秘密。第一种，生理梦，梦见找厕所，证明你正有尿意。如果梦里真的解决了，那现实大概率也已经画地图了。第二种，重播梦，同一个场景反复出现，是大脑在强迫你注意现实生活中忽略的关键信息。第三种，高空坠落梦，心理学家认为这代表失控的恐惧。生理学的解释是，当心率和血压骤降，大脑就误以为是危险信号，于是用噩梦把你强行唤醒。第四种，清醒梦，你能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甚至能像《盗梦空间》那样随心所欲地构建世界，这种超能力往往属于想象力丰富的人。第五种就是叙事梦，醒来之后呢，清晰地记得梦的细节，就好像真实的发生过一样。比如梦到已故的亲人，那是大脑帮你在告别一段回忆，解开心里的结。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说，梦是一个人与自己内心的真实对话。既然如此，人类为什么会进化出做梦这种功能呢？科学家预测，梦境其实是大脑的生存训练系统。远古时期，人类每天面对野兽和部落的冲突，那些在梦里预演过危险的人，在现实当中更能冷静地应对。因此，活下来的基因就把做梦保留了下来。但是问题又来了，既然做梦这么重要，为什么大脑要让我们忘掉95%的内容呢？科学家预测，遗忘是大脑为了保护我们做出的艰难决定。如果我们记住所有的梦，就会分不清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幻，那将是一场精神错乱。时至今日，梦依然是科学最大的未解之谜。从周公解梦到现代神经科学，从弗洛伊德到脑电波监测，我们分析了上万次梦境的觉醒，却依然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梦的本质。但也许正是这种神秘感让梦如此迷人。每当深夜闭上眼睛，大脑就会带你进入一个没有物理法则的世界，在那里你可以去任何地方，成为任何人，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那颗仅重1.4公斤的器官里，是它在为你充电，为你整理记忆，疗愈情绪。即使醒来之后你忘了梦的内容，可是那些美好的痕迹已经悄悄地印在了你的脑海深处。所以下一次做梦的时候，记得提醒自己，此刻你正在经历宇宙中最不可思议的奇迹之一。

0: 分。
1: 郑州 FM 九九点九，开封 FM 一零五点一，新乡 FM 九七点二，洛阳 FM 九八点九，濮阳 FM 一零一点三，三门峡 FM 一零一点一，许昌 FM 八九点五。
2: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九九九。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九九九。
2: 2026立马优秀。
3: 寿险专业保障，温暖长久陪伴，一个国寿一生守护，相知多年，值得托付，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4: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九九九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九九九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4: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4: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九九九，进群开启新世界，
4: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4: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5: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6: 这个季节我们女人最高级的出场方式就是穿好看的衣服，化漂亮的妆，所以香水也要首当其冲哦。它不是装饰，而是气质，而且还不是掩盖，它更多的就是加分哦。今天我们就给所有爱自己、爱生活、懂浪漫的你带来了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那这款香水呢，是迪奥家的超级经典，畅销多年，不论是你参加聚会还是工作休闲，回头率百分百哦。因为它清甜不腻，温柔不张扬，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高级礼服。前调是柑橘的青铜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温柔干净，想要靠近哦。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官网50毫升正装售价1000元，今天我们美妆节专属福利，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正装不到3折，新报价只要299元，你没有听错，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更划算咯，只要499元，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由我们私家车999为您全程兜底，全部海外直采，无中间商赚差价才敢压价，每一瓶都带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正品保障不踩雷，今天下单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哦，售后零负担。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因为产地批次不同，质地味道和国内专柜存在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但是效果不打折哟，如果您特别介意就请谨慎下单哦。那么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赶紧去抢购吧，数量有限，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趁现在价格给力，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下单吧。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很多朋友都说，春天如果不去洛阳看牡丹，总觉得好像少了一点仪式感。那今年洛阳牡丹已经进入到最佳的观赏期，从这出发也就1个多小时，2天时间刚刚好，看花、拍照、吃小吃，舒服又解压。早上不用起太早，8点左右从郑州出发，一路高速，1个多小时就抵达洛阳。第一站呢，就直接冲隋唐城遗址植物园，古风建筑配着大片的牡丹。红的、粉的、白的、黄的，层层叠叠，开得特别旺。穿一个浅色系的衣服或者是汉服，随手一拍都是古风大片。

如果说喜欢品种多、场面大的，就去中国国花园，一眼望不到头的花海，风一吹全是花香，站在花海里，整个人都被温柔包围。带小朋友的家庭，我也推荐你去王城公园，牡丹看完还能逛动物园，一站搞定，不累还好玩。当然，如果说是来的晚了，也别担心没花看。国际牡丹园、国家牡丹园花期更长，照样能看到满屏盛开的牡丹，不白跑一趟。当然，我还有几个拍照的小秘诀：早上8点到10点，光线是最软的，花也最精神；傍晚呢，夕阳洒在花上，氛围感也直接拉满。不要穿太鲜艳的颜色，不然会被牡丹比下去哦。那逛到中午，你可以找一个小店坐下来，来一碗洛阳不翻汤，再来块牡丹饼，花香配着烟火气才是洛阳的正确打开方式。傍晚呢，也可以去乐浦公园走一走，河边也种满了牡丹，吹着春风，看着落日，一天的疲惫都没有了。晚上就住在市区小吃街逛起来，第二天继续玩。这个春天呀，不要错过洛阳的牡丹，来赴一场属于中国人的春日浪漫吧。

0: 效，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两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我 log。
2: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想要沉浸式感受一下十三朝古都的魅力，那来洛阳的话，你就跟着我这趟路线照着走，不赶不累，有历史，有烟火，越逛越上头。早上呢，就从郑州出发，一个多小时抵达洛阳，第一站直接去龙门石窟，沿着伊河慢慢的走，看看崖壁上一尊尊的佛像，从北魏到唐代，跨越百年时光，尤其是卢舍那大佛，端庄又慈悲，站在下面真的会被震撼到。

红灯笼一挂，氛围感拉满。顺着十字街往前走，小吃一家接一家，不翻汤、小酥肉、炒凉粉，边吃边逛，老洛阳的烟火气全在这里了。那第二天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去洛阳博物馆，不用懂历史，随便逛逛都能看到唐三彩、青铜器、古代玉器，就好像是翻开了一本活的历史书。如果说时间充裕呢，可以再去关林走走，感受一下中意文化，整趟行程又充实又有底蕴，不用赶景点，也不用走马观花，慢慢走慢慢看，你会发现洛阳啊真的是越逛越有味道。

0: 城意向北龙湖北名校旁实景现房小高层，建面约110至143平米，大型时尚艺术汇演，畅玩五一假期，来中裕购房享专属特惠，详询0371-6060-8888。
1: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慢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这个季节我们女人最高级的出场方式就是穿好看的衣服，化漂亮的妆，所以香水也要首当其冲哦。它不是装饰，而是气质，而且还不是掩盖，它更多的就是加分哦。今天我们就给所有爱自己、爱生活、懂浪漫的你带来了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那这款香水呢，是迪奥家的超级经典，畅销多年，不论是你参加聚会还是工作休闲，回头率100%哦。因为它清甜不腻，温柔不张扬，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高级礼服。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温柔干净，想要靠近哦。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官网50毫升正装售价1000元，今天我们美妆节专属福利，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正装不到3折，今报价只要299元，你没有听错，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更划算咯，只要499元，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由我们私家车999为您全程兜底，全部海外直采，无中间商赚差价才敢压价，每一瓶都带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正品保障不踩雷，今天下单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哦，售后零负担。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因为产地批次不同，质地味道和国内专柜存在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但是效果不打折哟，如果您特别介意就请谨慎下单哦。那么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赶紧去抢购吧，数量有限，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趁现在价格给力，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下单吧。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4: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大家总觉得洛阳只有历史，那其实呢，它的山水也超绝，山清水秀，峡谷清幽，云海仙境，两天玩下来解压又治愈。从郑州出发也非常方便，第一天呢，我们直接去老君山，先坐索道上山，省力气还能看风景，十里画屏真的就像画一样，山峰奇秀，云雾飘来飘去，像走进了仙侠剧。一路慢慢逛，栈道很平缓，不累，还非常出片。当然呢，也一定要去到金顶，阳光一照闪闪发光，晴天看壮阔，雾天看仙气，怎么拍都很好看。晚上的时候就住在山上的民宿，第二天早起碰碰运气，能看到日出云海，红日从云里跳出来，配着金顶，场面直接封神。当然如果说你喜欢峡谷玩水的话呢，就去龙潭大峡谷，一路溪水清澈，瀑布不断，红色岩壁配着碧绿的溪水，被称为天然氧吧，步道特别平缓，老人小孩都能走，夏天呢走在里面凉飕飕的，超舒服。如果说想轻松一点，不想跑远的话呢，也可以去鹿魂湖，这里被叫做洛阳的小洱海，湖水清清，远山淡淡，湖边散散步，吹吹风，再吃上一顿当地的鱼鲜，简单又治愈。市区里的洛浦公园也很赞，依着洛河骑行散步看日落，城市里的慢生活直接拉满。但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山里的话早晚会有一点点凉，要多带一件薄外套，穿舒服的运动鞋，再尝一尝农家菜，栾川豆腐、山野菜，鲜香味美，一口沦陷。 洛阳啊真的是很宝藏，既有千年的历史，也有绝美的山水，两天时间边玩边放松，这趟旅行绝对值得。

0: 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2: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快，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帖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3: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那今天呢，我是在日月湾。
4: 提起日月湾，就离不开自由两个字。这里是全球公认的冲浪圣地，也是全国最动感的一片海，所以这里审美自由、肤色自由、衣着自由，不会有任何人来限制你。
3: 无论什么时候你来到这里啊，总是能看到一群活力的身影，海岸边时常就能看到划着冲浪板一次次摔进到浪花里的人，但是你放心啊，没有人会嘲笑你的，反倒是会听见一声声的加油再来。
4: 在冲浪爱好者的眼中，这里就是一个巨大的乌托邦，只要来到这儿就像是回到了舒适圈。
3: 白天海上冲浪，日落的时候呢，就在海边找一家有情调的小酒馆，他们经常会举办一些活动，一群陌生人也会为此来欢聚一堂。
4: 当然你也可以找一家海鲜小店，吃着最新鲜的海鲜，看着光晕笼罩海面，随手一拍都是美照。喜欢拍照的朋友也可以去山青湾看一看，它在万宁和琼海的交界处，这里黑石嶙峋，白浪滔天，这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凭借着加勒比风格成功出圈。2000余亩的海滩上散落着各种怪石，特别是山青湾的燕子洞，引得无数的摄影师和喜欢走南闯北的旅行爱好者都慕名而来。
3: 遇上一个晴好的日子，在岸边走一走，才发现原来这里有很清新的一面，阳光砸在礁石上，叮叮当当的溅起一片灿烂，视线远眺，无际的海面就侵占了你所有的视线。

爱是这种玩意，伤透脑筋绝不公平，让每一个人都歇斯底里，忘记了自己的年纪。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未时宜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4: 这个季节我们女人最高级的出场方式就是穿好看的衣服，化漂亮的妆，所以香水也要首当其冲哦。它不是装饰，而是气质，而且还不是掩盖，它更多的就是加分哦。今天我们就给所有爱自己、爱生活、懂浪漫的你带来了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那这款香水呢，是迪奥家的超级经典，畅销多年，不论是你参加聚会还是工作休闲，回头率100%哦。因为它清甜不腻，温柔不张扬，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高级礼服。前调是柑橘的青铜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温柔干净，想要靠近哦。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官网50毫升正装售价1000元，今天我们美妆节专属福利，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正装不到3折，新报价只要299元，你没有听错，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更划算喽，只要499元，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由我们私家车999为您全程兜底，全部海外直采，无中间商赚差价才敢压价，每一瓶都带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正品保障不踩雷，今天下单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哦，售后零负担。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因为产地批次不同，质地味道和国内专柜存在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但是效果不打折哟，如果您特别介意就请谨慎下单哦。那么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赶紧去抢购吧，数量有限，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趁现在价格给力，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下单吧。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2: 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欢迎你跟我一起开启100天玩转郑州周边。很多人都说看山水就一定要来一次云台山，它距离郑州不远，自驾一个半小时就能抵达，既有北方大山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灵秀，两天的时间不赶不累刚刚好。那第一天呢，早上我们7:30左右从郑州出发，走郑云高速一路通畅，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就能直接抵达云台山景区。建议大家提前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景区车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非常的省心。那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云台山的王牌景点红石峡，这里呢也被称为中原小九寨，也是整个景区最不能错过的地方了。红色的丹霞岩壁配上碧绿清澈的溪水，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全程都在峡谷里穿行，栈道很平缓，清凉又舒适，不管你是拍照呢还是散步呢，都让心情格外的放松。逛完了红石峡，我们可以顺路来到紫房湖，青山倒映在湖面，视野非常开阔，风一吹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如果说喜欢刺激，还可以坐一趟快艇在湖面上飞驰一下，感受山水间的畅快。到了下午呢，我们就前往潭瀑峡，这里三步一泉，五步一瀑，十步一潭，溪水清澈见底，瀑布错落有致，走在里面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旁边呢，你还可以看到猕猴谷，那些活泼可爱的太行小猕猴，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到了傍晚，我们回到热闹的岸上服务区，这里的民宿、餐馆、小吃一应俱全，晚上就住在这儿，尝尝当地的特色闹汤驴肉、淮山药炖土鸡，好新鲜的山野菜，一口下去全是山里的烟火气。
5: 温

0: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3: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4: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4+，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两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5: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啊。今天呢是来到云台山的第二天了，今天呢也不用起太早，吃过早餐我们就向着云台山的主峰茱萸峰出发，一路上呢你会经过惊险又壮观的叠彩洞、连续的隧道和弯道，堪称太行山路的奇迹，坐车经过的时候都忍不住会惊叹。那登顶茱萸峰不仅能够感受王维笔下的遍插茱萸少一人的诗意，更能是将群山绵绵、云雾缭绕的美景尽收眼底。聊到这里呢，也一定要体验一次悬崖玻璃栈道，它悬

0: 中韵湖城意象，北龙湖北宁孝旁石井现房小高层，建面约110至143平米，大型时尚艺术汇演，畅玩五一假期，来中韵购房享专属特惠，详询0371-6060-8888。
1: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这个季节我们女人最高级的出场方式就是穿好看的衣服，化漂亮的妆，所以香水也要首当其冲哦。它不是装饰，而是气质，而且还不是掩盖，它更多的就是加分哦。今天我们就给所有爱自己爱生活懂浪漫的你带来了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那这款香水呢是迪奥家的超级经典，畅销多年，不论是你参加聚会还是工作休闲，回头率100%哦。因为它清甜不腻，温柔不张扬，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高级礼服。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温柔干净，想要靠近哦。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官网50毫升正装售价1000元，今天我们美妆节专属福利，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正装不到3折，金报价只要299元，你没有听错，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更划算喽，只要499元，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由我们私家车999为您全程兜底，全部海外直采，无中间商赚差价，才敢压价，每一瓶都带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正品保障不踩雷，今天下单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哦，售后零负担。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因为产地批次不同，质地味道和国内专柜存在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但是效果不打折哟，如果您特别介意就请谨慎下单哦。那么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赶紧去抢购吧，数量有限，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趁现在价格给力，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下单吧。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4: 好，大家好，我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 Baby。说到河南的仙山，那老君山绝对是顶流，它距离郑州呢大概是3.5个小时。如果说坐高铁也很方便，直接坐到栾川站再转车。山上山雾缭绕，金顶巍峨，就像是走进了仙侠剧里的场景。那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呢，主打的是一个轻松休闲。我们首先前往的就是追梦谷，这里是老君山的后花园，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沿途都是平缓的栈道。走在其中，听着溪水叮咚，鸟鸣阵阵，仿佛就是置身于天然的氧吧，所有的疲惫都能被治愈掉。沿途呢还有不少的观景台，你随手一拍都是青山绿水的绝美画面，特别的出片。逛完追梦谷之后，我们乘坐钟灵索道上山，抵达半山腰的中天门，在这里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逛一逛周边的小店，感受一下山里的宁静，也可以来提前熟悉一下第二天登顶的路线。中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附近找个餐馆吃点午餐，来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栾川豆腐一定得尝一尝了，味道朴实又健康，补充好体力。下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周边看看山间的道观建筑，感受一下道教文化的底蕴，也可以坐在石阶上看看山间的云雾慢慢的流动，享受这份难得的静谧。到了傍晚时分，我强烈建议你住在山上的民宿，看着夕阳给群山镀上一层金边，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假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2: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4+，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快，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帖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3: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今天是到老君山的第二天，今天早上啊一定要早起了，因为我们要去玉皇顶看日出，如果说运气好的话呢，就能看到云海翻涌，一轮红日从云海里缓缓升起，搭配着远处的金顶，景色堪称封神，绝对值得你早起。看完日出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沿着栈道前往十里画屏，这里是老君山的精华路段，沿着沿途的山峰形态各异，有的像骆驼，有的像雄狮，云雾缭绕其间，仿佛是一幅流动的山水长卷，走在栈道上就像是漫步在云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继续往前走，我们就来到了老君山的标志性景观，就是金顶倒灌群，3座金顶依山而建，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气势恢宏。站在金顶之下，既能感受到道教文化的庄严，又能俯瞰整个老君山的壮阔美景，在这里祈福许愿也是一种特别的体验。逛完了金顶，我们就慢慢下山，沿途再回味一下老君山的美景，中午稍作休息之后就可以准备返程了。这趟老君山之旅有云海，有金顶，也有灵秀峡谷，既有视觉的震撼，又有心灵的治愈，绝对让你回味无穷。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未时起新城，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保障更全面，理赔更简单，中国人寿简洁、品质、温暖，服务每一位客户，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4: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5: 这个季节我们女人最高级的出场方式就是穿好看的衣服，化漂亮的妆，所以香水也要首当其冲哦。它不是装饰，而是气质，而且还不是掩盖，它更多的就是加分哦。今天我们就给所有爱自己、爱生活、懂浪漫的你带来了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那这款香水呢，是迪奥家的超级经典，畅销多年，不论是你参加聚会还是工作休闲，回头率100%哦。因为它清甜不腻，温柔不张扬，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高级礼服。前调是柑橘的青铜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温柔干净，想要靠近哦。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官网50毫升正装售价1000元，今天我们美妆节专属福利，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正装不到3折，新报价只要299元，你没有听错，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更划算喽，只要499元，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由我们私家车999为您全程兜底，全部海外直采，无中间商赚差价才敢压价，每一瓶都带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正品保障不踩雷，今天下单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哦，售后零负担。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因为产地批次不同，质地味道和国内专柜存在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但是效果不打折哟，如果您特别介意就请谨慎下单哦。那么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赶紧去抢购吧，数量有限，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趁现在价格给力，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

0: 下单吧。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2: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3: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山羊这种生物究竟有多牛？在网上曾经流出过一些高能动图，一群喜马拉雅蓝羊被天敌逼入绝境后，领头羊毫不犹豫地跳下了百米山崖，简单粗暴，姿态优美。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来搜索一下。即使是360度立体高糊画质，我们也能很清楚地感受到山羊这波走位真的是
0: 蛇皮。
3: 在我的印象中，羊有三宝：温顺、吃草、味道好。其实啊，山羊也有三宝：飞檐走壁、树上跑。作为极限运动的祖师爷，山羊还保留了一点小爱好，闲暇时去悬崖上散散步，在接近90度的峭壁上思考扬声。
0: 为什么山羊不恐高？难道是因为眼睛看不见吗？
4: 为什么呢？
3: 哼，人类敢拿自己的眼睛跟山羊比？人类的眼睛跟多数动物一样，是圆形瞳孔，视野范围在160到210度之间。山羊的瞳孔是水平状的，视野范围在320到340度，几乎没有死角。山羊的视野接近360度，连自己的尾巴都能看到好吗？更何况是脚下的深渊，它只是单纯的不怕。在意大利有座新基诺水坝，高达50米，约等于15层楼高，而且水坝几乎垂直于地面，人要是落在上面压根儿不敢坐滑梯，就连有专业设备辅助的登山家都不敢说上就上。而一群野生山羊不仅上去了，还走得格外悠闲。
0: 搞得这么刺激是为了生存吗？
5: 还是为了躲避天敌？
4: 为什么呢？
3: 不，动物学家表示，他们只是想舔舐一下大坝岩石上的
0: 盐分跟矿物质。
3: 山羊能这样自在的飞檐走壁，归根到底还得感谢那双
0: 小羊蹄子。
3: 山羊腿短，骨架轻巧，重心接近地面，不管是攀爬还是行走都十分稳健，尤其是一双小羊蹄堪称天然登山靴。羊蹄张开时可以牢牢抓住微小的岩石凸起，羊蹄并拢时指尖可以挤进岩石的裂缝，只要能在岩壁上找到一丁点的坑洞，山羊就能用蹄子抠住，稳得像被卡住一样。靠着一双羊蹄，山羊在峭壁上反而比平地更有优势。
0: 那生活在平地的山羊干啥呢？
3: 上树啊。在摩洛哥南部有一种会爬树的羊，摩洛哥的气候炎热干燥，又缺水又缺草，当地的羊为了吃饭只好学会了上树。而且他们不是简单的上树，他们能在树上荡秋千，甚至站在枝头上呈现一幕
0: 羊上树的奇景。
3: 现在羊上树已经被评为全球自然界七大奇观之一。所以你说这个羊有多牛呢？哎，它确实很牛，因为它本来就是牛科动物嘛。
4: 来了个白嘛。
2: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0: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3: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3: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4: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快，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帖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5: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6: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7: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8: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2块钱一根的烤肠到底是用什么做的？当我去便利店的时候，总是忍不住会瞅一眼烤肠机里的烤肠。不仅是便利店，在街边小摊、大排档都有这个神奇的东西。冬天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根热气腾腾的烤肠，连走进寒风里都有了勇气。不过2块钱一根的烤肠确实也让人挺担心的，毕竟实在是太便宜了，总感觉有毒啊。就连央视也都因为这个事情用了震惊体。
9: 震惊还敢吃吗？2块钱一根的烤肠里面竟是这种肉。
8: 所以那么物美价廉的烤肠难道真的是有问题吗？
10: 为什么呢？
8: 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烤肠是怎么来的。说起来烤肠，其实它最早出现在13世纪的德国，当时叫法兰克福烤肠，还有个名字叫德西陈狗香肠，因为形状像德西陈狗，这个德西陈狗就是我们俗称的腊肠犬。后来传到美国，美国人给它起了一个不正经的名字叫热狗。20世纪中

0: 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这个季节我们女人最高级的出场方式就是

0: 穿好看的衣服，化漂亮的妆，所以香水也要首当其冲哦。它不是装饰，而是气质，而且还不是掩盖，它更多的就是加分哦。今天我们就给所有爱自己、爱生活、懂浪漫的你带来了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那这款香水呢，是迪奥家的超级经典，畅销多年，不论是你参加聚会还是工作休闲，回头率100%哦。因为它清甜不腻，温柔不张扬，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高级礼服。前调是柑橘的青铜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温柔干净，想要靠近哦。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官网50毫升正装售价1000元，今天我们美妆节专属福利，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正装不到3折，金报价只要299元，你没有听错，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更划算咯，只要499元，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由我们私家车999为您全程兜底，全部海外直采，无中间商赚差价才敢压价，每一瓶都带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正品保障不踩雷，今天下单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哦，售后零负担。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因为产地批次不同，质地味道和国内专柜存在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但是效果不打折哟，如果您特别介意就请谨慎下单哦。那么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赶紧去抢购吧，数量有限，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趁现在价格给力，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下单吧。
1: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2: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冬天窝在家里不想动，又怕长肉没精神，那不如来试试高抬腿，不用出门，也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燃脂也不差。Q Baby 告诉你哦，高抬腿好处非常多。冬天练它呢，腿一抬，身体就开始自然发热，不用怕动手动脚，而且呢，燃脂效率也很高。每天练10来分钟，比坐着刷手机强太多了，还能让我们腿上的肉更加的紧实，不会松松垮垮。平时久坐的人练，能够活动到我们的腰腹，帮着改善久坐的腰酸，一举两得。如果说你刚开始练，也别着急求快，先慢慢找一下感觉。双脚分开，跟肩膀一样宽，双手自然放在我们身体的两侧，然后呢，一只腿往上抬，尽量让膝盖靠近肚子，落地之后再换另一条腿，向原地踏步，把腿抬高就 OK 了。刚开始的时候可以每秒抬一次，一次练30秒，休息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了之后呢，可以再加快速度。记得抬的时候呢，我们的上半身别晃，核心稍微收着点，不然会很容易累，还没有效果。当然还有几个小提醒要记牢了，就是穿软一点的鞋子，或者你光脚踩在瑜伽垫上，不要硌到脚底。当然如果说腿抬不高也没有关系，你尽力就好，千万不要勉强自己。那练完之后呢， Q Baby 建议你也不要马上坐下，你可以走2步甩甩腿，不然第二天腿可能会酸痛。冬天在家练一下高抬腿，又暖和又简单，新手呢也能轻松上手，现在就站起来试试吧，加油
2: Q Baby Keep Running。

0: 假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
2: 现在就实现。

0: 拉自由。
1: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快，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帖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2: 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3: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4: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朋友啊？一坐下来追剧，时间久了之后就发现自己的肩颈很酸，还悄悄养成了含胸驼背的小毛病。不用担心，今天 KBaby 就给你分享几个超轻松的小动作，休闲放松的时候随手做，就能够悄悄的把我们的体态调挺吧。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坐姿开肩，坐直之后，我们双手在身后轻轻交扣，然后慢慢向上抬，就像要去够天花板一样的感觉。这个时候你能感觉到自己的肩膀有微微的拉伸感，就停下来保持30秒之后呢，再慢慢放下，重复3次就 OK 了。这个动作能够把咱们的紧绷的胸腔打开，含胸驼背立马能改善一大半。那第二个动作呢，就是坐姿夹腿，依然是保持坐直，双手自然垂放在身体的两侧，然后想象我们的后背中间夹了一张薄薄的纸，用肩胛骨的力量向后向中间去夹紧，然后感觉后背在发力就对了，保持10秒钟，再慢慢放松，重复5次。那这个动作能够悄悄地练出我们背部的小肌肉，让我们的肩膀也更加的挺拔。那第三个动作呢，就是坐姿扩胸了，双手屈肘贴在身体的两侧，然后双臂慢慢地向侧上方来打开，抬到肩膀一样高度的时候呢，停留1秒，再慢慢地收回，重复做就 OK 了。这个动作非常的温和，节奏慢到你不用特意分心，哪怕你追着紧张的剧情也能够跟着节奏来慢慢做，不知不觉呢就练了好几分钟，不用特意换上运动服，就穿你舒服的家居服，坐在沙发上练一下就 OK。 今天追剧的时候不妨就一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3: QBaby。

可以说是躺赢天花板，他就是赵弘胤。他自己没当过皇帝，但是却靠儿子赵匡胤混了个追封的皇帝，这操作你说是不是绝了？赵弘胤899年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宦家庭，武力值可以说是直接拉满，堪称古代版的武力 buff 怪。为了在乱世能够混口饭吃，他跑去赵王王戎手下当了个大头兵。当时啊，在市面上流传这么一个坊间的传闻，叫有一真人在冀州开口张弓向左边，子子孙孙万万年。这开口张弓向左边，您仔细琢磨琢磨，其实暗指的就是赵弘胤的这个弘字。咱们都说这谣言有时候也挺厉害的，所谓众口铄金嘛。于是这个南唐皇帝就赶紧啊给自己儿子改名了，改叫什么呢？叫李弘济。那吴国国君呢也听说了，说不行啊，这咱也得卷起来啊，给自己儿子这名字里也加了一个弘字。结果没想到最后应这句话的竟然是个大头兵，就是这位赵弘胤。在乱世里当兵啊，咱都知道这背景都是虚的啊，能打才是硬通货。这917年，他跟着赵王带着500人去增援后唐庄宗李存勖，这一出场就被李存勖看中了，直接留下来，得你就掌管禁军吧。这跳槽速度咱说也是绝了。可是呢，这后唐没多久就垮了，后晋一看这赵弘胤能打呀，赶紧咱们续签这劳动合同吧。结果到946年，契丹灭了后晋，赵弘胤不愿意给敌人打工，又跳槽了，跳到后汉的刘知远麾下。后来呢，跟后蜀打仗，他一开场就被人射中了左眼，但是跟没事人一样啊，继续在战场上是接着拼接着杀，把这后蜀军是打得大败而归。您瞅瞅就这个拼劲儿，那还不给自己妥妥的打通了一个职场上升的天梯。于是呢，就当上了护圣都指挥使。这是什么意思？就是相当于核心的禁军高管。这个期间他还认识了一好兄弟，也是一

厉害人物郭威。950年，郭威发动政变，灭了后汉，建立了后周，直接就把赵弘毅招入朝堂，任命他为铁骑第一军都指挥，掌管禁军精锐。这周世宗柴荣继位之后，就更加信任他了，直接开启战功收割模式，打南唐，冒着箭雨往前冲，打契丹，和儿子赵匡胤组队上阵父子兵，把契丹打的是落花流水，堪称是敌军的噩梦，老板的定心丸。956年，赵弘英去世，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啊，4年之后，他儿子赵匡胤就称帝建宋了。赵匡胤登基之后，直接追尊他为皇帝。你看，这自己没打江山，靠儿子躺赢当皇帝，赵弘英这人生，那简直也就是五代十国的爽文天花板。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

0: 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2: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帖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3: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你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不讲帝王将相的狗血剧情，来聊一聊五代十国的顶级打工人，堪称铁打的职场人，流水的老板，连契丹都要抢着要的冯道。草根逆袭，冯道开局有点难。公元882年，冯道出生在河北，是一个典型的草根学霸，家里穷没关系，但是他爱读书啊。别人喝酒吹牛，他在柴房苦读到半夜，好不容易熬到出头，被幽州节度使刘守光聘为职场新人。结果呢，他好心劝老板别瞎打仗，直接被扔进了大牢。命大，逃出来之后，他跳槽到了晋王李存勖手下，这才算正式开启他的开挂人生。职场封神，冯道一开始打工就是稳坐十朝元老。重点来了，冯道的职场绝技是什么呢？就2个字，靠谱。李存勖打仗，他是连夜处理公文，从来不掉链子。闹了饥荒，他把俸禄都分给老百姓，自己住在茅草屋，连床褥都给捐了。就这格局，你说哪个老板不喜欢吧？这后来李嗣源继位，直接把他提拔为宰相，从此就开启了皇帝换不停，我稳坐朝堂的传奇。后晋、契丹、后汉、后周，他先后侍奉了10位皇帝，连契丹大军压境都想把他绑回去。就有人说，冯道啊，这才是五代第一打工皇帝，比现在的那些职场老油条啊，那不知道强了多少。但是作为历史人物，不可能没有争议，争议拉满，那功过到底谁来评呢？那就得交给您了。冯道也有黑本啊，有人骂他不忠不义、墙头草、两边倒，谁是老板跟谁混，但是也有人支持他呀。 他当官不是为了自己啊，他当官是为了护着老百姓啊。公元954年，冯道活到73岁，寿终正寝，这在古代也真算是高寿了，那绝对妥妥的职场赢家。那到底他是职场的老滑头，还是百姓的守护神？争议千年，到今天也没有个定论。好了，今天的历史有点意思，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这里是历史有点意思。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 no 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这个季节我们女人最高级的出场方式就是穿好看的衣服，化漂亮的妆，所以香水也要首当其冲哦。它不是装饰，而是气质，而且还不是掩盖，它更多的就是加分哦。今天我们就给所有爱自己、爱生活、懂浪漫的你带来了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那这款香水呢是迪奥家的超级经典，畅销多年，不论是你参加聚会还是工作休闲，回头率100%哦。因为它清甜不腻，温柔不张扬，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高级礼服。前调是柑橘的青铜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温柔干净，想要靠近哦。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官网50毫升正装售价1000元，今天我们美妆节专属福利，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正装不到3折，金报价只要299元，你没有听错，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更划算喽，只要499元，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由我们私家车999为您全程兜底，全部海外直采，无中间商赚差价，才敢压价，每一瓶都带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正品保障不踩雷，今天下单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哦，售后零负担。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因为产地批次不同，质地味道和国内专柜存在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但是效果不打折哟，如果您特别介意就请谨慎下单哦。那么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赶紧去抢购吧，数量有限，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趁现在价格给力，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下单吧。
3: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聊一个特别拎得清的帝王，五代十国的钱弘树。别人当皇帝都想着开疆扩土称霸天下，他倒好，直接把自己家的江山打包送给大宋，换得一个百姓平安呢，是比什么都强。咱每个人都说自己这个佛系那个佛系，但是把自己家的江山送给别人，这佛系您是不好比了吧。这话说钱弘树啊，也是含着金钥匙出生，吴越国的王爷，这皇位其实本来跟他八竿子打不着，结果呢948年这朝堂突然搞政变，这权臣胡进思就把老国君给赶下台，30岁的钱弘树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被推上了王位。这叫什么呢，人在宫中坐啊，王位天上来，这个天降皇位的剧本啊，也就是短剧里有，但是您就发现了吧，这短剧里也是啊，取之于生活，用之于生活，哎，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哎，得了，咱话不多说，书归正传。这刚登基那会儿啊，这钱弘树也没少受气，这朝堂上啊是被胡进思攥得死死的。但是啊，你架不住这小子聪明啊，人家主打一个不硬刚，哎，就是一个熬。为什么呢？因为这胡进思年龄大呀，这愣是把这快90的胡进思给熬走了。要不人家相声里说呢，谁活得长谁是艺术家。反手呢就清了这乱党，稳稳的是拿捏住大权，稳住江山之后，别的帝王那都忙着咱打仗咱抢地盘，钱弘树不一样啊，他一门心思搞民生，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们少交税，还带着人呢疏浚西湖，治理钱塘江，把这吴越国呀愣是打造成了五代十国里难得的世外桃源。别的地方打得不可开交，民不聊生，这吴越的百姓啊能安居乐业，好日子那真是太舒服了。 可是啊，它处在什么时代？五代十国呀，这个太平日子你能过多久啊？没搞几天，这宋太祖赵匡胤就开始了自己的统一大业，一路平荆南灭后蜀，眼看就要打到这吴越国自家门口了。还有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南唐后主，著名的那词人李煜，那是急的是跳脚啊，这赶紧写信求救，就说呀，这个唇亡齿寒呐，说这个我这边要不行了，你那边呢也悬，让钱钟书跟他一起说抗宋。你要换别人，说不定脑子一热，来吧，咱跟他干。但是呢，钱钟书脑回路极其清奇，这不仅不救呢，还亲率五万大军帮大宋灭了南唐。这操作直接给李煜整懵了，说这兄弟你到底哪头的呀？但是更觉得这还在后头，南唐一灭，钱钟书直接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啊，纳土归宋。他心里这门清啊，说这吴越国这国力跟宋比，那就是鸡蛋碰石头，你真打起来受苦的还得是老百姓，你何必呢为了这帝王的虚名让老百姓遭殃，怎么算怎么不值当。说为了这表达诚意啊，还特地改了名儿，他把这个红字啊给去掉了。这为什么把这红字去掉呢？因为赵匡胤他

爹呀，他名字里也有一个红字，所以说呢，避讳，哎，以后呢，我不叫钱红处了。我叫钱处，哎，这名字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公元978年，大手一挥，把吴越13州86县的土地一股脑全送给了宋太宗。这宋朝啊，是不费一兵一卒统一了东南，吴越百姓呢也算是躲过了战火。这波操作搁到现在，这叫什么词呢？双赢。这纳土归宋之后呢，这钱处啊，就是钱红处啊，他呢就被封了王，迁都汴京，就是今天咱们的河南开封。一辈子谨言慎行，安安稳稳活到60岁才去世。你看这别人争权夺利，头破血流，他是用放弃换了天下太平。这钱红树的选择，其实你要想想，那还真不是懦弱。一方面那是心里怀着百姓平安的大义，一方面呢也是对于自己眼前局势的清醒判断。所谓叫不恋权只为民。好，今天就为各位聊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

0: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2: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4+，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帖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3: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来聊一个五代十国的战功收割机，可以说是躺赢天花板，他就是赵匡胤。他自己没当过皇帝，但是却靠儿子赵匡胤混了个追封的皇帝，这操作你说是不是绝了？赵匡胤899年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宦家庭，武力值可以说是直接拉满，堪称古代版的武力 buff 怪。为了在乱世能够混口饭吃，他跑去赵王王戎手下当了个大头兵。当时啊，在市面上流传这么一个坊间的传闻，叫有一真人在冀州开口张弓向左边，子子孙孙万万年。这开口张弓向左边，您仔细琢磨琢磨，其实暗指的就是赵匡胤的这个红字。咱们都说这谣言有时候也挺厉害的，所谓众口铄金嘛。于是这个南唐皇帝就赶紧啊给自己儿子改名了，改叫什么呢？叫李弘济。那吴国国君呢也听说了，说不行啊，这咱也得卷起来啊，给自己儿子这名字里也加了一个红字。结果没想到最后应这句话的竟然是个大头兵，就是这位赵匡胤。在乱世里当兵啊，咱都知道这背景都是虚的啊，能打才是硬通货。这917年，他跟着赵王带着500人去增援后唐庄宗李存勖，这一出场就被李存勖看中了，直接留下来，得你就掌管禁军吧。这跳槽速度咱说也是绝了。可是呢，这后唐没多久就垮了，后晋一看这赵匡胤能打呀，赶紧咱们续签这劳动合同吧。结果到946年，契丹灭了后晋，赵匡胤不愿意给敌人打工， 又跳槽了，跳到后汉的刘知远麾下。后来呢，跟后蜀打仗，他一开场就被人射中了左眼，但是跟没事人一样啊，继续在战场上是接着拼接着杀，把这后蜀军是打得大败而归。您瞅瞅，就这个拼劲儿，那还不给自己妥妥的打通了一个职场上升的天梯。于是呢，就当上了护胜都指挥使。这是什么意思？就是相当于核心的禁军高管。这个期间他还认识一好兄弟，也是一厉害人物，郭威。950年，郭威发动政变，灭了后汉，建立了后周，直接就把赵弘毅招入朝堂，任命他为铁骑第一军都指挥，掌管禁军精锐。这周世宗柴荣继位之后就更加信任他了，直接开启战功收割模式，打南唐冒着箭雨往前冲，打契丹和儿子赵匡胤组队上阵父子兵，把契丹打的是落花流水，堪称是敌军的噩梦，老板的定心丸。956年，赵弘英去世，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啊，4年之后他儿子赵匡胤就称帝建宋了。赵匡胤登基之后直接追尊他为皇帝，你看这自己没打江山

靠儿子躺赢当皇帝，赵匡胤这人生那简直也就是五代十国的爽文天花板。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0: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0: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3: 这个季节我们女人最高级的出场方式就是穿好看的衣服，化漂亮的妆，所以香水也要首当其冲哦。它不是装饰，而是气质，而且还不是掩盖，它更多的就是加分哦。今天我们就给所有爱自己爱生活懂浪漫的你带来了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那这款香水呢是迪奥家的超级经典，畅销多年，不论是你参加聚会还是工作休闲，回头率100%哦。因为它清甜不腻，温柔不张扬，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高级礼服。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温柔干净，想要靠近哦。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官网50毫升正装售价1000元，今天我们美妆节专属福利，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正装不到3折，新报价只要299元，你没有听错，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更划算喽，只要499元，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由我们私家车999为您全程兜底，全部海外直采，无中间商赚差价才敢压价，每一瓶都带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正品保障不踩雷，今天下单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哦，售后零负担。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因为产地批次不同，质地味道和国内专柜存在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但是效果不打折哟，如果您特别介意就请谨慎下单哦。那么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赶紧去抢购吧，数量有限，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趁现在价格给力，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下单吧。
4: 五一到来了，趁着小长假出门，为你推荐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是不是每到换季皮肤又开始干到起皮紧绷难受，换季敏感细纹偷偷冒出来，厚涂了怕黏腻，薄涂了又怕没用，而这款精华恰恰是为这个季节准备的。它的核心是玻色因加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产物和乳酸杆菌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的协同作用，玻色因负责抗皱紧致，二裂酵母负责修护维稳，乳酸杆菌发酵产物帮助提升皮肤弹性，它不含酒精激素，也不含矿物质油，生物发酵与植物萃取的高效配比，让每一滴精华都润泽细腻，好吸收不黏腻。现在入手30毫升的精致真颜精华液只要169，再多送10毫升，相当于带走了40毫升的春日滋养。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下单，愿你容颜如春，也愿你五一假期轻松自在。
5: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6: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7: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8: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有鸭绒、鹅绒，却没有鸡绒羽绒服？
9: 为什么呢？
8: 为啥同样都是毛，看上去都差不多，做羽绒服只能用鸭绒、鹅绒，却不用
9: 鸡绒？
8: 那还能是啥？当然是因为
10: 鸡它不配呀。
8: 今天就给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问题。首先，鸡绒没有鸭绒、鹅绒的保暖性好。不信你捉一只鸡，再捉一只鸭，扒开它俩的毛看。

0: 你看，你就会发现外表看着差不多，但里面的毛却有很大的区别。
1: 来，先看看这只小鸭鸭。
0: 鸭绒和鹅绒放大来看，每一朵羽绒都会像一朵小小的蒲公英。这朵蒲公英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叫做绒子。每个绒子中间会有一个
1: 绒核，
0: 连接着几十根不同方向的绒枝，每根绒枝上又有上百根绒小枝，它们相互交错，形成一张球状的纤维网，可以锁住更多的空气，来达到保暖的效果。一般静止空气越多，保暖效果越好。
1: 来，我们再看看这只小公鸡。
0: 鸡的绒毛那可真的是太不行了。鸡绒没有绒核，只有一根坚硬的羽轴挺在中间，纤维结构也是扁平的，没有包裹成网状，锁不住更多的空气，
1: 怎么不保暖呢？
0: 毛的羽轴还很坚硬，如果用来填充羽绒服，很可能会戳伤布料，或者从缝隙里
1: 钻出去。
0: 哎呀哎呀，这是啥？这是啥？不仅不保暖，还有减分效。
1: 确实是你不配了呀，鸡绒。
0: 其次，鸡绒比鸭绒、鹅绒的处理难度更大。甭管啥羽绒，收集之后都会要经历一系列的清洁工序，除尘、
1: 洗净、
0: 脱水、
1: 分类、
0: 除铁。而鸭绒、鹅绒比鸡绒可干净，好清洗多了。鸭毛、鹅毛的表面会有一层疏水的分子薄膜，而且羽毛排列的也非常的紧密，空隙只有纳米尺寸那么小，不仅水分子没有办法穿过，各种灰尘、杂质、脏东西也不容易附着在羽毛上。
1: 好一朵盛世白莲花呀。
0: 鸭和鹅的尾巴上还有一个
1: 尾脂腺，
0: 比鸡的尾脂腺要发达很多，也可以分泌更多的油脂。它们下水之前会用嘴巴蹭蹭尾脂腺，把油脂均匀的涂在羽毛上，防水
1: 又耐脏。
0: 工厂在收集完鹅绒、鸭绒后，只要洗掉油脂，基本就除去了大部分的杂质，
1: 省心又省力。
0: 而鸡的羽毛没有疏水性，尾脂腺又没有那么发达，遇水就变成了
1: 落汤鸡。
0: 再加上天天
1: 泥地里打滚，
0: 和隔壁的
1: 小鸡干架，
0: 羽毛上沾满了各种脏东西。哎呦，这个清洗啊，真的很困难，很困难呀。第三，鸡的绒羽比较少，鸟类身上有很多种羽毛，外面的硬羽毛叫正羽，负责飞行的叫飞羽，负责平衡制动的还有尾羽。在正羽里面包含的有
1: 绒羽，
0: 绒羽才是制作羽绒服要用到的毛。鸟类在刚出生时，全身披的都是软乎乎的绒羽，长大了，绒羽就会被替换成上面说到的各种羽毛。鸭和鹅等游禽，因为需要绒羽困住空气保暖，还需要增加浮力，所以会保留更多的绒羽。而鸡等陆地上的禽类没有下水的需求，绒羽就少得可怜。做一件羽绒服，80来只鸭毛就行了，用鸡绒可能得100来只。
1: 哎，这也不是啥好活呀。
0: 虽说鸡其他的羽毛多，但是这个羽毛呀也不咋值钱，它也有它的定位，比如
1: 做成鸡毛掸子、
0: 鸡毛毽子，或者是
1: 做肥料。
0: 综上所述，为啥没有鸡绒羽绒服？确实是因为它不配呀。
1: 别笑，管好你自己。
0: 也正是因为我们前面所说到这些原因，国际羽绒羽毛局对羽绒的定义也就把
1: 鸡绒
0: 排除在外。好了，今天我们的冷言冷语就到这里了。
2: 我觉得吧，鸡绒不能用，主要是只因为太美。

0: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3: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
4: 现在就是。

0: 现克拉自由。
1: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帖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千元，日均成本

0: 到手两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2: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3: 每年秋天都是吃大闸蟹的季节，大闸蟹确实好吃，但有个传言如雷贯耳，
4: 千万别吃死的大闸蟹，
3: 否则死的
4: 就不只是大闸蟹了。
5: 为什么呢？
3: 哎，先不说有没有人生啃大闸蟹，就一个灵魂发问，我亲手上锅蒸死的大闸蟹，它算不算死蟹？
4: 到底能不能吃？
3: 首先我们一开始要确定一下，死了一阵的大闸蟹确实不适合再拿来蒸了吃了。首先活蟹的细菌就很多，死后的细菌呀就更多。在2020年的一项研究中，实验人员分别检测了活大闸蟹、刚死的大闸蟹、死了2个小时大闸蟹和死了5个小时大闸蟹、死了10个小时大闸蟹、死了15个小时大闸蟹与死了24小时大闸蟹中的
4: 总菌落数。
3: 结果发现，哪怕是活大闸蟹身上的菌落数就比雪蟹、蓝蟹等海蟹多了约3600倍。这个原因就是大闸蟹生活在细菌更喜欢的淡水里，而且大闸蟹身上的绒毛缝隙也多，更容易长细菌。而大闸蟹死后，本就生活在蟹上的大量细菌脱离了免疫系统的控制，开始借着大闸蟹里的蛋白质、脂肪、淡水等资源疯狂繁殖。这些细菌有的能产生耐热的毒素，有的能和酶一起分解蛋白质，产生耐热有毒的组胺，蒸熟了也无济于事。此外，就算经过了杀菌，死掉的大闸蟹也能让人难以下嘴。一方面，死掉的大闸蟹蒸熟后，蟹黄、蟹肉水分流失都不太新鲜了，
4: 没啥吃的；
3: 另一方面，因为水分多、蛋白质多，死掉大闸蟹会迅速的腐败，产生有毒的组胺以及尸胺、腐胺。它们虽然毒性不算强，但看名字就能想象味道了。理论归理论，实际生活中我们还会面临另一个问题，比如过节的时候，我们经常收到十几只装的大闸蟹礼盒，放着慢慢吃吧，螃蟹死了只能丢掉，太浪费，一锅全蒸了吃吧，实在没有花几个小时掏黄抠肉的雅兴啊。
4: 那这大闸蟹蒸熟了放冰箱慢慢吃行吗？
3: 行啊，如果放冷藏的话，记得蒸熟后尽快使用保鲜膜、保鲜盒装起来放进冰箱，为了安全和口感口味，吃的时候最好再上锅蒸一次，并且在一天内吃完。如果蒸熟了放冷冻，理论上可以，但冷冻过的熟大闸蟹
4: 不好吃，
3: 蟹肉会被冰晶破坏，吃起来口感发绵，珍贵的蟹黄、蟹膏富含油脂，在冷冻环境下也会慢慢氧化，冻得越久越容易有苦味、
4: 哈喇味。
3: 多说一嘴啊，超市里有很多冻螃蟹，所以可能有人会把一时吃不完的活螃蟹也直接冻起来。
4: 这可不行啊，
3: 一来冷冻没法杀菌，因此超市里卖的冻蟹大多数为海蟹，而不是细菌更多的大闸蟹等淡水蟹，而且拿出来又解冻的话，细菌
4: 又会繁殖起来。
3: 二来，超市冻蟹是经过商业速冻的，冷冻过程更快，温度更低，才能让螃蟹更安全和好吃，家用冰箱
4: 可做不到这一点。
3: 第三，大闸蟹体内的酶活性比海蟹高，直接活动也能保持部分的活性，并且持续分解冻死螃蟹的肉，然后产生
4: 难吃
3: 甚至有毒的
4: 生物胺。
3: 收到大闸蟹礼盒，除了一顿吃完、一天吃完，还有个法子，
4: 活活冷藏。
3: 根据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显示，让大闸蟹缓缓冷却到7摄氏度左右保存，能够让它

0: 入分开放，尤其是熟食。
1: 为啥？
0: 回忆一下我们今天说的核心知识点，就是大闸蟹细菌
1: 真的很多呀。
0: 所以如果吃了肚子不舒服，不一定是因为蟹寒，也可能是因为蟹脏。
2: 来了个白妈，
3: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4: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九九九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九九九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九九九，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这个季节我们女人最高级的出场方式就是穿好看的衣服，化漂亮的妆，所以香水也要首当其冲哦。它不是装饰，而是气质，而且还不是掩盖，它更多的就是加分哦。今天我们就给所有爱自己、爱生活、懂浪漫的你带来了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那这款香水呢是迪奥家的超级经典，畅销多年，不论是你参加聚会还是工作休闲，回头率100%哦。因为它清甜不腻，温柔不张扬，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高级礼服。前调是柑橘的青铜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温柔干净，想要靠近哦。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官网50毫升正装售价1000元，今天我们美妆节专属福利，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正装不到3折，新报价只要299元，你没有听错，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更划算咯，只要499元，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哦。微信公

0: 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由我们私家车999为您全程兜底，全部海外直采，无中间商赚差价，才敢压价，每一瓶都带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正品保障不踩雷，今天下单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哦，售后零负担。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因为产地批次不同，质地味道和国内专柜存在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但是效果不打折哟，如果您特别介意就请谨慎下单哦。那么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赶紧去抢购吧，数量有限，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趁现在价格给力，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下单吧。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2: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3: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早上起床之后声音会变哑？
4: 为什么呢？
3: 工作日的早晨最先醒过来的总是耳朵，接下来是手指滑动手机屏幕关掉闹钟，然后睁开眼睛，从床上坐起来，走出家门，到办公室和同事打招呼，一声两分昏沉，三分疲惫，五分沙哑的早从喉咙滑出，听到声音的一瞬间，可能连你自己都觉得
5: 十分惊讶，
3: 明明昨晚睡得很好，为什么嗓子
5: 哑成了这样？
4: 为什么呢？
3: 事实上嗓子哑正是因为昨晚睡得太好，他压根儿
5: 不想营业。
3: 而且比头脑清醒得更晚的可能是你的嗓子。
4: 高卷，我喉咙咋回事啊？
3: 我们的嗓音是通过声带发出的，声带是由肌肉韧带和软骨组成的组织，呼吸的时候声带放松，两半声带之间的声门打开，气流可以通过呼吸道自由进出肺部，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声带收紧，按照神经信号的指示有节奏地打开和关闭声门，当声门关到足够小的时候，从肺部流出经过这里的气流就需要用力推开前面的阻挡，声带与空气相互作用产生震动，于是就发出了
5: 声音。
3: 这个过程听起来很简单，但是为了让我们说出想说的话，声带拥有着人体中最高的神经与肌肉纤维之比。
2: 看来我经常说话真的很有锻炼效果呀。
3: 声带运动是非常精密准确的过程，而它又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感冒导致的喉咙肿胀
5: 就会让声带嘶哑。
3: 声带的大小决定了声音的高低，较小的声带产生的振动频率更高，音调也就高一些，较大的声带则会产生低沉的声音。
2: 早上的声音会变得更加低沉，是因为声带变大了吗？
3: 是这样没错，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喉咙的组织中会积累液体，这些液体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细胞外基质，它对声带的振动至关重要。在你一夜好眠后，充盈的细胞外基质就好像在声带外面裹了一层膜，让它膨大一圈。一般来说，睡觉的时候声带使用频率比白天低很多，一晚上没有运动的声带可能会积累更多的粘液。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的嗓音是清脆干净的，但是当喉咙上富有粘液时，它就没法完全合拢，并且导致声带和气流的不规则振动，声音听上去就会比较浑浊。
2: 我正好浑水摸鱼了。
3: 在此之外，晚上张着嘴睡觉显然也会让你的声音变哑，因为这样会让喉咙变得干燥。另外，如果前一天吃晚餐的时间比较晚，又吃得太咸，或者还喝了酒，就会有可能导致细胞脱水，也会让第二天早上的嗓音听起来
5: 很沙哑。
2: 那我有什么好办法呢？
3: 想快速打破饱涓嗓的状态，可以试试喝点温水或热茶，这样能够润滑声带，还有利于粘液消散，即使早上嗓音变哑了，在多说几句话之后，奇怪的嗓音也会很快就会自行恢复，这时你的嗓子已经醒了过来。所以如果早上有重要的会议或事情，可以提前自己先捣鼓捣鼓。
2: 还是我最好看看看。
6: 来了个白妈，
2: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0: 湖城意象北龙湖北宁夏旁石井现房小高层，建面约110至143平米，大型时尚艺术汇演，唱完五一假期来中裕购房享专属特惠，详询0371-6060-8888。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3: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

0: 质地轻薄，成膜快，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2: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3: 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维生素有 ABCD 但没有 FGHIJ？
4: 为什么呢？
3: 有朋友可能特别好奇，为什么从维生素 ABCDE 突然会跳到维生素 K？ 好好的一家子 FGHIJ 到底去了哪儿？这中间到底有什么隐情？今天佳宇就给你们好好讲讲。维生素是在1912年正式出道的，由波兰生物化学家卡西米尔冯克命名。随着发现的维生素越来越多，大家就用维生素加一个英文字母来区别各种维生素，
5: 是不是有点草率？
3: 就很方便好记。刚开始的第一套起名计划主要是疾病单词的首字母，比如脚气病的拉丁文是 beriberi， 那抗脚气病因子就叫做维生素 B， 维生素 A 也是这么来的。后来人们觉得，哎，还挺顺溜，那也别整什么首字母了，就干脆按 A 到 Z 这么排下去吧，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的，
5: 多省事啊。
3: 后来维生素 CDE 都按着这个规律乖乖出现了，但到了 F 的时候
5: 就开始出幺蛾子。
3: 20世纪20年代，人们发现维生素 B 不是一种物质，而是一群物质。科学家很快就找到了其中2种，本来是打算顺延下去，就叫维生素 F 和维生素 G， 但又有人觉得这2种物质都是从维生素 B 里分离出来的，它们不配单独占个坑位。1927年，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直接定了维生素 B1、B2 的叫法 ，F 就这样被抛弃了。没过多久，
5: 又有新成员来了，
3: 必需脂肪酸坐上了维生素 F 的位置，但屁股还没坐热就被人举报
5: 作弊了。
3: 必需脂肪酸实际上是脂肪的组成部分，而脂肪不算是维生素。好家伙，这下直接被踢出了维生素的队伍。就这样到今天也没有维生素能够上位，但罪魁祸首我觉得还是因为维生素 B 家族太多了，后来发现的新物质都是维 B 家族的。有人说维生素 B 一家就像是维生素界的 AKB48，
5: 可以说是人丁兴旺，
3: 成员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在维生素 B1 B2 被发现后， B3 B4 B5 B6 B17 陆续问世，还有 B12A B12B B12C二 C 还有 B C， 可能是因为赶时髦吧。那会儿一发现什么物质，就立马会套上维生素的头衔。结果有一部分被证明压根儿不是维生素，就被
5: 出名了。
3: 一部分是因为拥有了更潮的名字，比如维生素 B 五改名
5: 泛酸，
3: 维生素 B 九改名
5: 叶酸。
3: 还有一部分是因为重名或者被发现实质上是混合物，比如维生素 B C 被发现其实就是叶酸，维生素 B 十和 B 十一都是叶酸和 B 十二组成的混合物。就因为这样，维生素 B 族的编号后来有很多空缺。现在你知道维生素 B 大概只剩下 B2 B6 和 B12 了吧？好了，我说完了，估计你现在头有点发昏，但是不要紧，你可以重听一遍。
6: 白了个白，
2: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0: 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1: 这个季节我们女人最高级的出场方式就是穿好看的衣服，化漂亮的妆，所以香水也要首当其冲哦。它不是装饰，而是气质，而且还不是掩盖，它更多的就是加分哦。今天我们就给所有爱自己爱生活懂浪漫的你带来了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那这款香水呢是迪奥家的超级经典，畅销多年，不论是你参加聚会还是工作休闲，回头率100%哦。因为它清甜不腻，温柔不张扬，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高级礼服。前调是柑橘的青铜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温柔干净，想要靠近哦。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官网50毫升正装售价1000元，今天我们美妆节专属福利，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正装不到3折，新报价只要299元，你没有听错，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更划算咯，只要499元，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由我们私家车999为您全程兜底，全部海外直采，无中间商赚差价才敢压价，每一瓶都带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正品保障不踩雷，今天下单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哦，售后零负担。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因为产地批次不同，质地味道和国内专柜存在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但是效果不打折哟，如果您特别介意就请谨慎下单哦。那么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赶紧去抢购吧，数量有限，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趁现在价格给力，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下单吧。
2: 五一到来了，趁着小长假出门，为你推荐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是不是每到换季皮肤又开始干到起皮紧绷难受，换季敏感细纹偷偷冒出来，厚涂了怕黏腻，薄涂了又怕没用，而这款精华恰恰是为这个季节准备的。它的核心是玻色因加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产物和乳酸杆菌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的协同作用，玻色因负责抗皱紧致，二裂酵母负责修护维稳，乳酸杆菌发酵产物帮助提升皮肤弹性，它不含酒精激素，也不含矿物质油，生物发酵与植物萃取的高效配比，让每一滴精华都润泽细腻，好吸收不黏腻。现在入手30毫升的精致真颜精华液只要169，再多送10毫升，相当于带走了40毫升的春日滋养。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下单，愿你容颜如春，也愿你五一假期轻松自在。
0: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0: 今天是县委常委扩大会的头一天，太忙了，就给我倒杯水。哎，你是才刚进门就坐下来写东西，你倒是去洗把脸呢。哎呀，忙到深更半夜才回家，这一回来就接着忙工作。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1: 我不饿，月阳，你先睡吧。
0: 你这个人是不知道累吗？那就是铁打的人，不上油也得生锈了。
1: 省报打算给咱两口发个专版，介绍除三害的经验。我有些想法不赶紧记下来就忘了。
0: 我看看，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1: 我刚想的题目，咋样？
0: 好。哎呀，我还是去给你煮碗面汤吧。
1: 哎。
0: 老焦，老焦，你这是咋了？
1: 没事儿，没事儿，杯盖掉了。
0: 还说没事儿？你看你这疼的，浑身都打冷战。
1: 冷战不冷？你看我呀，这不还出汗呢吗？
0: 你咋还开这玩笑
1: 啊？真没事儿啊，刚才肝上又疼了一下，我想拿杯盖顶着它，手没拿住，缓一会儿就好了啊。
0: 都说了你这病不能拖，咱去好好治治行不行？
1: 行，等这个文章写完啊，就去医院啊。
0: 邱玉露同志，我今天必须好好跟你谈谈。每次你都说办完事儿去看病，可是办完了这事儿还有那事儿，办完了那事儿还有这事儿，你总有理由不去看病。那你说身体垮了还咋工作？
1: 我不是去县医院看过了吗？药也吃了。
0: 我问过大夫，你的病咱县医院他治不了。老焦，你就歇几天，咱去开封，去郑州的医院看看病不行吗？
1: 肝上一点小毛病用不着小题大做。
0: 小题大做？现在你天天用这杯盖子筷子顶住肝止疼，这怎么能行啊？我看你这疼得一脑门子汗，这是小问题，那啥算大问题？
1: 君雅，来兰考前我跟领导说过，拼上老命也要改善兰考的面貌。现在工作刚有点起色，正是吃劲儿的时候，任何事情都得给工作让路。
0: 你总是这样，干起活来不要命。

0: 呀，
1: 干爷呀，
0: 我刚才冲动了啊。昨天啊，我又梦到在抚顺煤矿做苦力了，幸亏当时腿脚快，不然早成日本鬼子的枪下冤魂了。
1: 哎呀，你说你咋又说这些？
0: 我这条命得来不容易，得好好用啊。那时候我就像水里的浮萍，不知道会飘到啥地方，落个啥下场。后来回老家，我找到了自己的队伍，才有了指望，心里也生了根。那天晚上，我和俊雅聊了很久，说到了从前的理想和将来的愿望。我想早点把那篇文章写出来，想把兰考的工作经验记下来。那天是1964年3月16号，当时我们都没意识到，此刻距我永远离开兰考只剩下了最后60天。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菲菲，作曲宋清淼。

0: 尽管我心里不同意，但几天后组织上还是决定让我停下工作去治病。我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拖，但兰考的工作更不能拖呀。
1: 乔书记，乔书记，
2: 啊，是俊生啊。
1: 乔书记，还有张副书记，
2: 你啥事儿这么急？哎，
1: 幸亏我赶上了。
3: 哎，俊生啊，喘口气，慢慢说啊，慢慢说。
2: 城关冯大娘给您纳两双鞋垫，说您冒雨帮他家修房顶，是他的恩人，他就先来找您，才知道您来赶火车了，非让我把鞋垫送过来。
3: 大娘是无保护，咱不能驳了他的心意啊。啊，俊生啊，
2: 哎，
3: 把这一块钱给冯大娘送过去，跟他说收鞋垫是情义，收钱是规矩啊。好了，大家就送到这儿吧，都回去忙啊。
2: 我们再陪您多待会儿吧，车站人多。啊，
3: 我头一天到兰考的时候，
4: 车来了，
3: 车站的人可比现在多，里里外外挤满了灾民，都要离开兰考。乡亲们没吃的，冒着大雪去逃荒，这情景我印象深呢。
5: 现在没啥人往外跑了。你来当县委书记以后，治理三海初见成效，把人都留住了。
3: 不光得留住他们，还要让跑出去的人回来。
5: 那可不容易，出门容易，回乡难呐。
3: 只要咱治住三海，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老张，你是县委副书记，现在又监管除三害办公室，要制定出具体方案。
5: 你放心去看病吧，这是我们分内的事儿，干部不理。
6: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7: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6: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8: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6: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8: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9: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4+，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

0: 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两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两瓶量够用一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1: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2: 老乔，你听这鸟叫真好听。
3: 谁家新燕啄春泥啊，
2: 来，我扶你起来坐一会儿。这天越来越暖，鸟虫都欢实了，等你养足了力气啊，我陪你去院子里头走走。嗯，
3: 这快到谷雨了吧？
2: 哟，今天4月20号，那要算日子的话，今天就是谷雨。
3: 雨生百谷，正是长庄稼的好时候。嗯，可我又怕雨水太多了。
2: 你是担心兰考的内涝？
3: 雨水少，庄稼长不好；这雨水大，又会涝。这问题不解决，咱兰考的粮食产量就上不去。
2: 你一到雨天就跑出去探水，哪儿雨大就去哪儿，又是跳进水里头试深浅，又是泡在水里找流向。那乡亲们都说了，咱兰考有不涝的土地，没有老焦不汤的水坑。
3: 我这水可不白汤啊，能掌握第一手的情况。
2: 光惦记着汤水，这身体不要了。
3: 哎，大家都叫我老焦，哎，我要是多沾沾水啊，说不定就没那么焦了啊。
2: 乱开玩笑，
3: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治三害就该自己去摸排情况，排涝工程的试点还没真正经受考验，所以我对这个降雨期又期待又担忧啊，真想回去啊。
2: 老焦，这是咋了？
3: 哎，为什么？
2: 哎呦，哎，你看你又腾出一身汗，还在这想着工作呢。等着啊，我去叫医生。哎，
3: 不用，没事没事没事。
2: 那
3: 啊，把那个钢笔给我顶一下，给我一下。
2: 给。
3: 顶住就好多了。
2: 咱离开兰考之后，开封、郑州、北京的医院看了个遍，最后又住进这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可你这每次疼起来还是没办法。
3: 守着医院总会有办法的，不怕啊。哎，你是想孩子了吧？其实我也想他们，但既然从北京回来了，就该让孩儿们啊来2天。
2: 哎呀，他们早都想来看你了，我都没敢让来。
3: 要不让守云和月静先过来。
2: 嗯，哎，
3: 不过他们的路费咱自己出。
2: 哎，
4: 哎，咋没人？应该是这儿吧。哎，二姐，你看咱爸的钢笔、笔记本都在呢，

0: 个洞。
1: 心疼已都被顶出个洞，那他得多疼啊！月见，你说他用茶杯盖顶？
2: 哎，就是用盖上面那个疙瘩去顶。哎呀，回头你自己去问他吧，我先找找这屋里藏没藏好吃的。
1: 月见，别乱翻东西。
2: 哎，二姐，这抽屉里真藏着宝贝呢。
1: 哎，来人了。
3: 少云，月见，哎，
2: 爸妈，你们去哪儿了？
4: 爸爸刚才去做检查了。哎，你们俩咋来的？
1: 爸，我来扶你。
4: 好好好好。哎
1: 呦，卷生叔叔到省里办事儿，顺路带我们来的。
2: 哎，我和二姐买车票用的是咱家的钱。
4: 好好，咱自己的事就该用自己的钱啊。哎，你卷生叔叔呢？
1: 俊生叔急着去报社送稿子，把我们送到医院就走了。他说办完事儿就来看你。
3: 哎，守云，这见了你爸咋不知道喊呢？
1: 妈。
4: 啊，哎，姑娘家腼腆，别为难她。我们守云才从老家出来，跟爸爸还不熟呢。嗯，等长大了自然就叫爸爸了。
2: 爸，我天天叫你爸，你为啥还把好吃的藏起来？
3: 这孩子说啥呢？
2: 你看，抽屉里藏这么多花花绿绿的小布包，红的、黄的、蓝的、绿的，每一个都鼓鼓囊囊的，不是好吃的是啥？
4: 这些啊，确实是好东西，每个味儿都不一样。你想吃就都尝尝啊。
2: 那我选红色的。这是红糖吧？
4: 尝尝就知道了。嗯，
2: 哭，太苦了，爸，这是啥？
4: 再试试别的。
2: 这个是咸的，齁咸。这装的是土吧？
4: 对，就是土。守元，你来给月经念念这些小布包上的字。
3: 去。
1: 这个是牛皮简，取自宋庄三对东地。这个是马尿简，取自王村一对南地。
4: 这是咱兰考盐碱地的土样标本，这些土我都尝过，咸的是盐，苦的是碱。你们也尝尝，记住它的味道。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把这土研究透，想方设法让盐碱地变成良田。嗯，
2: 到那时候这些小布包里就不会装土了。
4: 对。来，这两块水果糖你们一人一颗。嗯。
2: 哎，爸，你哪来的糖？
3: 医院给的，怕你爸爸喝完中药嘴里边苦。
1: 你是省下来给我们的，我这块还没吃，留给你喝药用。
2: 那我的糖都嚼碎了。
4: 你们吃吧，我这嘴尝过盐碱土，不怕苦啊。哎，爸爸跟你们说个秘密，连医生都不知道。
2: 啥秘密？
4: 喝完药再吃糖会影响药效，所以我负责喝药，你们负责吃糖。嗯，
5: 相一半为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焦裕禄，一个闪光的名字，把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文章写在兰考大地上。
4: 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
5: 战三害，抗病魔，为人民，让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故事传颂在群众心里。
4: 只要咱治住三害，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
6: 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
5: 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12月29日起，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敬请收听。

0: 寿险专业保障，温暖长久陪伴，一个国寿一生守护，相知多年，值得托付，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1: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屋，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这个季节我们女人最高级的出场方式就是穿好看的衣服，化漂亮的妆，所以香水也要首当其冲哦。它不是装饰，而是气质，而且还不是掩盖，它更多的就是加分哦。今天我们就给所有爱自己爱生活懂浪漫的你带来了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那这款香水呢是迪奥家的超级经典，畅销多年，不论是你参加聚会还是工作休闲，回头率100%哦。因为它清甜不腻，温柔不张扬，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高级礼服。前调是柑橘的青铜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温柔干净，想要靠近哦。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官网50毫升正装售价1000元，今天我们美妆节专属福利，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正装不到3折，新报价只要299元，你没有听错，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更划算咯，只要499元，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由我们私家车999为您全程兜底，全部海外直采，无中间商赚差价才敢压价，每一瓶都带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透明。

0: 可以追溯，正品保障不踩雷，今天下单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还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哦，售后零负担。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因为产地批次不同，质地味道和国内专柜存在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但是效果不打折哟。如果您特别介意，就请谨慎下单哦。那么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赶紧去抢购吧，数量有限，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趁现在价格给力，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下单吧。
1: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2: 范大夫，你不了解安兰靠的情况，你知道多少事在等着我，我咋能敢躺在这儿啊？
3: 你惦记兰考，我理解，你是县委书记，可你也是病号，我必须对我的病人负责，也请你理解。
2: 范大夫，昨天是5月5号，对你们来说它只是个日期，对我来说是立夏，立夏后的雨水多，你看看外面的雨，兰考多少地方又要内涝，多少庄稼要遭灾，毁的都是老百姓的保命粮啊。
3: 焦书记，我确实不懂种地，但我知道治好病才能更好的工作，上次省委领导来看你不是也这么说吗？
2: 我着急啊，谁家遭了灾心里能不惦记，困难的时候党员就该冲在群众前面，组织大家抢险救灾。
3: 我知道你心里急，但没有痊愈就不能出院，在医院你得听我的。
2: 我们兰考穷，不该把钱花在给我治病上，省下来能干不少事呢，范大夫。
3: 小杨，不能再这么吵了。
4: 范大夫，您快去看看吧，外面出事了。
5: 你看看呗。
6: 姜书记，
7: 姜书记，
6: 我们都来了。
7: 姜书
6: 记，大夫，大夫，俺们都是从兰考来，想看看姜书记。
3: 安静，大家安静一下。乡亲们，我知道大家都想见姜书记，可是医院有医院的规定，要保证病人的治疗和休息，不能都去探视，对吧？这样吧，你们选几个代表去见焦书记。
6: 大夫，就是俺亲人，让俺去看看他。他到俺家啥活都干，又锄地又掏粪，一会儿也不闲着。
8: 大夫，焦书记他大雪天抱着俺儿子去看病，他是俺家的救命恩人呢。
4: 大夫，俺也得去。焦书记是上头派来的大好人，他给俺家送面，走了连一口水都不喝呀。
9: 俺也要进去。
10: 焦书记把俺村治风尚，俺都得了他的好啊。
11: 大家都别争了，这么争下去能有个啥眉目啊？大夫说的对，咱不能让医院为难，更不能打搅老焦治病啊。我看一个村选一个代表咋样？
8: 赵大爷，那您看这代表该咋选啊？
4: 对呀、啊，这俺也想进呢。
11: 我岁数最大，就代表赵堕楼了。还有啊，张庄村的先进郭勇。另外，再选个双杨树的林红英，他是团干部。我们仨去看老焦，一定把大伙的心意都带到啊。
3: 大爷啊，焦书记正在输水、你们别说太久。
11: 医院的规矩俺懂，俺懂。
3: 你们进去吧，保持安静。
2: 赵大爷，这些天连着下雨，你们赵堕楼老得厉害吗？
11: 老焦啊， 今年俺赵多楼没

0: 涝啊！
1: 咱兰考没下雨？
0: 下了，下了好几天大雨呢。啊，去年你领着俺挖的那排水渠派上用场了。哎呀，来之前我还去地里看过，往年翻涝严重的洼地呀，那水全都排出去了。
1: 对，排出去了。好，好，只要你们这个排涝试点有效果啊，将来就能在全县推广。哦，赵大爷，哎，替我谢谢赵多楼的乡亲，你们出人出力维护好了这个工程。
0: 老焦啊，是你领着俺修的排涝工程，俺该谢你才对啊。哎，等你回到兰考，到俺赵多楼看看啊，
1: 看看，要去，要去，哎，去看看赵多楼的干劲儿。啊，国勇，
2: 哎，焦书记，
1: 张庄村的风沙咋样？
2: 焦书记，按照您教的法儿，分淤泥盖沙，先盖迎风坡，再盖背风坡，最后啊栽上刨桶，把这个沙丘捂得严严实实。哎，结果今年春上连刮几场大风，
1: 咋样？
2: 几场大风也没先弄沙丘，按张庄村的风沙。算是记住了，
1: 贴上膏药，扎上针，不准沙丘再翻身啊！
3: 是啊，是。邱书记，你
2: 邱书记，
1: 没事，没事，没事，你们接着说，接着说啊！
0: 老焦啊，今天能见你一面呢。比啥都高兴啊！
1: 是，
0: 乡亲们都想来看你，跟你说说话。你呀，你好好治病，咱把话留着，等你回去说。哎，你看医院不让打搅你太久，俺该走了。啊，乡亲们带了点鸡蛋、红薯干啥的。这钱就是个心意，你一定得收下啊！
1: 赵大爷，赵大爷，心意我领了，东西不能收。听我说，听我说，谁家都不宽裕，跟乡亲们说，把这些带回去，到供销社换点盐。
3: 焦书记，带都带来了，咋能往回收啊？
0: 红姨，焦书记都这么说了。咱别让他为难啊，听他的吧。哎，
1: 这就对了啊。哎，红英，哎，手里拿的是双杨树的泡桐花吧？啊，
3: 是。
1: 来，让我看看。
3: 来，
1: 这串泡桐花像双杨树的道路，大家绑在一起。自力更生，这串花我收下。
4: 哎，赵大爷，这焦书记咋样了？
5: 咋样了？
6: 您说呀。
7: 赵大爷从焦书记病房出来，咋一声不吭啊？
6: 是啊，气死了，这咋？
3: 赵大爷，你咋哭了？
0: 孩子，焦书记快不行了，他是硬撑着跟俺们说话呀。

0: 兰卡老乡刚走，焦书记就疼起来了，连衣服被褥都汗透了。
1: 老乡在的时候，焦书记肯定忍着呢。
2: 范大夫，您快给想想办法吧。
1: 必须先治疼。小杨，你去准备一下，给焦书记注射一支杜冷丁。
3: 不打，别浪费，这药有限量，留给更需要的病人。
2: 老焦，
3: 我能忍。
2: 你都疼成这样了，你咋忍呢？
3: 疾病像弹簧，一弱它就强。
2: 老焦，
0: 焦书记昏迷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赵大爷由王肖兵饰演，张副书记由王腾霄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心香一半为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焦裕禄，一个闪光的名字，把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文章写在兰考大地上。
1: 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
0: 战三害，抗病魔，为人民，让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故事传颂在群众心里。
1: 只要咱治住三害，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
2: 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
0: 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12月29日起，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3: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4: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3: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4: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3: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4: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5: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到手两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4: 这个季节我们女人最高级的出场方式就是穿好看的衣服，化漂亮的妆，所以香水也要首当其冲哦。它不是装饰，而是气质，而且还不

是掩盖，它更多的就是加分哦。今天我们就给所有爱自己、爱生活、懂浪漫的你带来了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那这款香水呢是迪奥家的超级经典，畅销多年，不论是你参加聚会还是工作休闲，回头率100%哦。因为它清甜不腻，温柔不张扬，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高级礼服。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温柔干净，想要靠近哦。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官网50毫升正装售价1000元，今天我们美妆节专属福利，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正装不到3折，金报价只要299元，你没有听错，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更划算咯，只要499元，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由我们私家车999为您全程兜底，全部海外直采，无中间商赚差价才敢压价，每一瓶都带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正品保障不踩雷，今天下单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哦，售后零负担。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因为产地批次不同，质地味道和国内专柜存在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但是效果不打折哟，如果您特别介意就请谨慎下单哦。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因为产地批次不同，质地味道和国内专柜存在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但是效果不打折哟，如果您特别介意就请谨慎下单哦。那么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赶紧去抢购吧，数量有限，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趁现在价格给力，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下单吧。

0: 一定有你的高见。
1: 我觉得我那份工作就好像一盏灿烂的明灯，将有罪的人定罪，还无辜者清白。
2: 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是融合了律政加动作题材的电影，讲述了青年马家杰被犯罪集团诬陷贩卖毒品，受到香港律政司的检控，犯罪集团派出辩护律师误导马家杰认罪，换取真凶无罪释放。检察官霍子豪联手警察署督察李景威，不惜以职业生涯和生命安全冒险还原真相，将犯罪集团绳之以法的故事。
0: 喂喂喂，阿威啊，你的大哥被100多人打。不是，正在打100多人。
2: 贫苦青年马家杰借出了自己的地址而误收毒品包裹，在辩护律师的诱骗和误导下承认了贩毒的控罪。曾经是警察的检察官霍子豪凭借其警察的触觉和执着，不惜违反规定为此案展开调查，抽丝剥茧，揭开辩护律师团队的真面目。在欧博文等恶势力的重重阻挠下，霍子豪成功还原真相，将真凶绳之以法，守护法律的尊严，阻止了一次无情的误判。
3: 我知道人在江湖有时候明知这个犯人身有屎，但是没证据我也得放。有时候知道他没有屎，但是有证据我都要硬着头皮判，没办法的。
1: 我反对。
4: 这个案件出现了很多漏洞。
2: 罗翔老师曾经说过，人们不需要普法教育，因为法律只是对人最低的道德要求。如果一个人经常标榜自己遵纪守法，那么这个人很有可能有嫌疑。这起案件讨论的就是关于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的问题。
1: 什么意思？想帮他洗牌脱罪啊？
5: 法官阁下，我的当事人他是在被前律师误导的情况下而认罪，这个情况极不公平。
6: 一件那么小的案件为什么要审完了又再审？
1: 侯先生，是否你建议第一被告去承担一个他没有犯过的罪行？
7: 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
1: 这个案子你还想搞到什么时候？
5: 没证据没人证，我也没办法。
1: 正是维护法律本来的初心。
2: 误判的爽感在于唤醒我们对公正的向往，看不得弱势群体受欺负，看不得为非作歹，看不得不法之徒逍遥法外。由甄子丹饰演的霍子豪站出来据理力争，扭转乾坤，还无辜者以清白，维护法律正义，足够能解心头之气。影片对公道正义的探讨不是无根之木，而是扎根在现实里，有种朴素的价值观，那就是承认这个世界不够完美，但那又如何呢？还要尽一切力量站在良知的一方，站在为底层发声的一方。

0: 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3: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4+，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帖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4: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好东西是由邵艺辉自编自导，宋佳、钟楚曦、曾木梅、张宇领衔主演，赵又廷、周野芒特别出演的爱情电影，于2024年上映。影片讲述了单亲妈妈王铁梅带着孩子王茉莉搬到新家后，结识了邻居小叶，两位性格迥异的女性，一个坚强，一个柔软，一个擅长给人当妈，一个擅长随时撒谎。面对旧创伤和新挑战，他们彼此温暖，相互慰藉的故事。
5: 工作、挣钱、小孩、教育，我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好。
6: 哎，好厉害啊！
7: 大学选修了污水治理。
8: Long-term relationship。
6: 那我现在可以再去找他吗？
8: 去啊！
6: 真的？
8: 我们这么不熟，你都想问我的意见？他对你那么不上心，你还想去？
9: 你是不是恋爱呢？
10: 这是快乐的打点，
11: 快乐就好啊。
1: 好东西承载的内容可能有点复杂，它并不是完美的，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一部正视女性处境、关注两性、育儿等问题的优秀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它以温暖舒展的态度直面人心，正如影片最后王铁梅在新闻稿中所言，正是因为我们足够乐观和自信，才可以直面悲剧。
8: 你现在不许喝酒，
7: 记得要吃点水果啊。
6: 嗯，
7: 吃完这刷牙，窗户要关，别把它吹着啊，不许吃冰激凌啊。
6: 听到了吗？
7: 现在最重要的是玩，知道吗？玩。入急流室，紧急急掣。
6: 喂，
11: 我俩玩可好了，他可喜欢我了。
8: 但我是他妈。
1: 相对于同类题材的电影。

0: 好东西的讲述方式更加轻松幽默，他直言不讳地面对尴尬的现实，用轻盈的生活叙事带来治愈的力量和意味深长的共鸣。好东西的迷人之处在于，他为好留足了丰盈的空间。好是自主、自由、舒展的发生的时刻，是主体的差异被细腻的承认或默许的时刻。这样的好，容留了另一套标准下的所谓错误。关于好，影片给出了足够陌生又足够新鲜的表达，这些表达承载重新看见、重新命名的叙事冲动。
1: 你跟人不行的，
2: 晚上我没事，我陪他吃饭，
1: 就不太好吧？
2: 这有什么不好的？你的小孩就是我的小孩。
1: 高姐，
3: 我今天能当一天你的妈妈吗？
4: 当到几点？我还要写作业呢。
5: 拉黑他，拉黑他。
6: 你配不上纯纯，我劝你放弃。
7: 你都配不上了呢。
1: 我是他妈。
8: 你是他妈？你也是他妈？哦，我明白了，不好意思啊。
0: 诙谐幽默的台词配合渲染情绪的音乐，构成了独特的视听风格。在影片当中出镜的《始于极限》这本书，讲述了现代的都市女性的生活状况。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她们身披浪漫爱意的余香，带着从前的伤痕，捧着老一辈交到她们手中的尊严，还有自己决定自身价值和自由，但他们一样都不舍得抛弃，只得东西奔跑，手足无措。好东西当中，女主角可能也处在同样的境遇，但是她们不是手足无措东奔西跑，她们是在茂盛的生长，自由的奔跑。

0: 是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这个季节我们女人最高级的出场方式就是穿好看的衣服，化漂亮的妆，所以香水也要首当其冲哦。它不是装饰，而是气质，而且还不是掩盖，它更多的就是加分哦。今天我们就给所有爱自己、爱生活、懂浪漫的你带来了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那这款香水呢，是迪奥家的超级经典，畅销多年，不论是你参加聚会还是工作休闲，回头率100%哦。因为它清甜不腻，温柔不张扬，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高级礼服。前调是柑橘的青铜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温柔干净，想要靠近哦。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官网50毫升正装售价1000元，今天我们美妆节专属福利，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正装不到3折，新报价只要299元，你没有听错，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更划算咯，只要499元，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由我们私家车999为您全程兜底，全部海外直采，无中间商赚差价才敢压价，每一瓶都带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正品保障不踩雷，今天下单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哦，售后零负担。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因为产地批次不同，质地味道和国内专柜存在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但是效果不打折哟，如果您特别介意就请谨慎下单哦。那么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赶紧去抢购吧，数量有限，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趁现在价格给力，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下单吧。

0: 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2: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快，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帖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0: 驾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这个季节，我们女人最高级的出场方式就是穿。

好看的衣服，化漂亮的妆，所以香水也要首当其冲哦。它不是装饰，而是气质，而且还不是掩盖，它更多的就是加分哦。今天我们就给所有爱自己、爱生活、懂浪漫的你带来了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那这款香水呢，是迪奥家的超级经典，畅销多年，不论是你参加聚会还是工作休闲，回头率100%哦。因为它清甜不腻，温柔不张扬，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高级礼服。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温柔干净，想要靠近哦。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官网50毫升正装售价1000元，今天我们美妆节专属福利，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正装不到3折，金报价只要299元，你没有听错，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更划算咯，只要499元，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由我们私家车999为您全程兜底，全部海外直采，无中间商赚差价才敢压价，每一瓶都带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正品保障不踩雷，今天下单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哦，售后零负担。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因为产地批次不同，质地味道和国内专柜存在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但是效果不打折哟，如果您特别介意就请谨慎下单哦。那么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赶紧去抢购吧，数量有限，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趁现在价格给力，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下单吧。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两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

0: 保障更全面，理赔更简单，中国人寿简洁品质温暖服务每一位客户，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1: 这个季节我们女人最高级的出场方式就是穿好看的衣服，化漂亮的妆，所以香水也要首当其冲哦。它不是装饰，而是气质，而且还不是掩盖，它更多的就是加分哦。今天我们就给所有爱自己爱生活懂浪漫的你带来了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那这款香水呢是迪奥家的超级经典，畅销多年，不论是你参加聚会还是工作休闲，回头率100%哦。因为它清甜不腻，温柔不张扬，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高级礼服。前调是柑橘的青铜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温柔干净，想要靠近哦。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官网50毫升正装售价1000元，今天我们美妆节专属福利，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正装不到3折，金报价只要299元，你没有听错，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更划算喽，只要499元，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由我们私家车999为您全程兜底，全部海外直采，无中间商赚差价才敢压价，每一瓶都带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正品保障不踩雷，今天下单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哦，售后零负担。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因为产地批次不同，质地味道和国内专柜存在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但是效果不打折哟，如果您特别介意就请谨慎下单哦。那么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赶紧去抢购吧，数量有限，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趁现在价格给力，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下单吧。

如是，我练我的法术，日子过得比较素。

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快，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0: 未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个季节我们女人最高级的出场方式就是穿好看的衣服，化漂亮的妆，所以香水也要首当其冲哦。它不是装饰，而是气质，而且还不是掩盖，它更多的就是加分哦。今天我们就给所有爱自己爱生活懂浪漫的你带来了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那这款香水呢是迪奥家的超级经典，畅销多年，不论是你参加聚会还是工作休闲，回头率100%哦。因为它清甜不腻，温柔不张扬，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高级礼服。前调是柑橘的青铜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温柔干净，想要靠近哦。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官网50毫升正装售价1000元，今天我们美妆节专属福利，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正装不到3折，金报价只要299元，你没有听错，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更划算喽，只要499元，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由我们私家车999为您全程兜底，全部海外直采，无中间商赚差价才敢压价，每一瓶都带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正品保障不踩雷，今天下单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哦，售后零负担。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因为产地批次不同，质地味道和国内专柜存在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但是效果不打折哟，如果您特别介意就请谨慎下单哦。那么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赶紧去抢购吧，数量有限，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趁现在价格给力，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下单吧。

多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4+，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个季节，我们女人最高级的出场方式就是穿好看的衣服，化漂亮的妆，所以香水也要首当其冲哦。它不是装饰，而是气质，而且还不是掩盖，它更多的就是加分哦。今天我们就给所有爱自己、爱生活、懂浪漫的你带来了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那这款香水呢，是迪奥家的超级经典，畅销多年，不论是你参加聚会还是工作休闲，回头率100%哦。因为它清甜不腻，温柔不张扬，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高级礼服。前调是柑橘的青铜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温柔干净，想要靠近哦。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官网50毫升正装售价1000元，今天我们美妆节专属福利，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正装不到3折，新报价只要299元，你没有听错，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更划算咯，只要499元，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由我们私家车999为您全程兜底，全部海外直采，无中间商赚差价才敢压价，每一瓶都带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正品保障不踩雷，今天下单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哦，售后零负担。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因为产地批次不同，质地味道和国内专柜存在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但是效果不打折哟，如果您特别介意就请谨慎下单哦。那么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赶紧去抢购吧，数量有限，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趁现在价格给力，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下单吧。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4+，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帖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

0: 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个季节我们女人最高级的出场方式就是穿好看的衣服，化漂亮的妆，所以香水也要首当其冲哦。它不是装饰，而是气质，而且还不是掩盖，它更多的就是加分哦。今天我们就给所有爱自己、爱生活、懂浪漫的你带来了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那这款香水呢是迪奥家的超级经典，畅销多年，不论是你参加聚会还是工作休闲，回头率100%哦。因为它清甜不腻，温柔不张扬，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高级礼服。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温柔干净，想要靠近哦。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官网50毫升正装售价1000元，今天我们美妆节专属福利，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正装不到3折，金报价只要299元，你没有听错，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更划算喽，只要499元，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由我们私家车999为您全程兜底，全部海外直采，无中间商赚差价才敢压价，每一瓶都带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正品保障不踩雷，今天下单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哦，售后零负担。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因为产地批次不同，质地味道和国内专柜存在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但是效果不打折哟，如果您特别介意就请谨慎下单哦。那么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赶紧去抢购吧，数量有限，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趁现在价格给力，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下单吧。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

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4+，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快，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机穿底价，50毫升正装不到三折，金爆价只要299元，你没有听错，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更划算咯，只要499元，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由我们私家车999为您全程兜底，全部海外直采，无中间商赚差价才敢压价，每一瓶都带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正品保障不踩雷，今天下单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哦，售后零负担。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因为产地批次不同，质地味道和国内专柜存在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但是效果不打折哟，如果您特别介意就请谨慎下单哦。那么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赶紧去抢购吧，数量有限，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趁现在价格给力，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下单吧。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

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帖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0: 车999提醒您，
1: 零点钟升起，子时过半，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月光伴归途，晚归的通勤人一路平安，马年安睡，万事顺意。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车999提醒您，
1: 丑时报时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深夜的安静 buff 已生效，除了梦想和呼噜，别让 emo 打扰睡眠，小马们晚安。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

0: 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九九点九，开封 FM 一零五点一，新乡 FM 九七点二，洛阳 FM 九八点九，濮阳 FM 一零一点三，三门峡 FM 一零一点一，许昌 FM 八九点五。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九九九。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九九九。
0: 2026立马优秀。

0: 驾车999提醒您，
1: 卯时迎朝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日出东方，元气拉满，准备起床的小马们，今天通勤主打一个顺风顺水。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这个季节我们女人最高级的出场方式就是穿好看的衣服，化漂亮的妆，所以香水也要首当其冲哦。它不是装饰，而是气质，而且还不是掩盖，它更多的就是加分哦。今天我们就给所有爱自己、爱生活、懂浪漫的你带来了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那这款香水呢是迪奥家的超级经典，畅销多年，不论是你参加聚会还是工作休闲，回头率100%哦。因为它清甜不腻，温柔不张扬，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高级礼服。前调是柑橘的青铜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温柔干净，想要靠近哦。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官网50毫升正装售价1000元，今天我们美妆节专属福利，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正装不到3折，新报价只要299元，你没有听错，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更划算喽，只要499元，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由我们私家车999为您全程兜底，全部海外直采，无中间商赚差价，才敢压价，每一瓶都带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正品保障不踩雷，今天下单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哦，售后零负担。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因为产地批次不同，质地味道和国内专柜存在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但是效果不打折哟。如果您特别介意，就请谨慎下单哦。那么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赶紧去抢购吧，数量有限，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趁现在价格给力，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下单吧。

0: 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2: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4+，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快，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帖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晨时通勤忙，车流接匆忙，愿你一路绿灯马力全开，上班不迟到，奖金少不了。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寿险专业保障，温暖长久陪伴，一个国寿，一生守护，相知多年，值得托付，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3: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3: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3: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3: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3: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4: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5: 这个季节我们女人最高级的出场方式就是穿好看的衣服，化漂亮的妆，所以香水也要首当其冲哦。它不是装饰，